0: 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把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抢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4: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 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0: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9: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9: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0: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6: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6: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 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

0: 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

0: 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量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
1: OK 了，
0: 好听好玩好乐，出品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
1: 是我幸福的皇冠。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刷新到抖音平台的消息，胡子带走了葡萄，说这播什么内容呢？
0: 刚才是还没有开始播，所以你不知道播什么内容。
2: 对还没有开始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是早间通行路上为了畅通大家方便报路况的一期栏目啊。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在咱们克拉玛依也好，或者在国际上也好，我们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辐射还挺广的。
2: 对，
0: 我跟杨洋就跟病毒一样的扩散特别快。
2: 你要在北京的话，我们叫北京的朋友给你看看路况也是可以的啊。
0: 看街此刻我们都知道什么路况呢。好，欢迎大家今天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为什么

0: 说开场有点懒洋洋的感觉呢？
1: 怎么呢？
0: 因为美洋洋不再是美洋洋，他现在是懒洋洋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嘞？
0: 因为你懒洋洋的呀。
1: 哦，我现在变得懒洋洋的，但我觉得状态还好啊。
0: 所以美洋洋的
1: 除了眼睛有点睁不开之外，
0: 头衔我要给你摘掉，先把懒洋洋头衔颁发给你。杨翠你就换着当吧。
1: 也行，可以
0: 吧？等你有一天能坐上村长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到主任办公室去办公了。
1: 哦，才到那个位置啊？
0: 我的意思是，甚至你还是坐在他对面办公，
1: 哦，
0: 是他的助理。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哇塞了，
1: 哇，好凉快啊，
0: 好适合睡觉啊，
1: 好适合不上班，应该这样说，只要不上班，干什么都感觉很快乐、很开心、很轻松吧。问一问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休假的朋友们，
0: 而且你看我跟杨就说得很准吧，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天气预报有说到22号之后气温会逐渐下降，
1: 对，
0: 果然今天凌晨开始，
1: 哎，开了光一样，
0: 对，今天凌晨开始气温就已经下降了，
1: 昨天晚上甚至都已经刮起了大风，
0: 是的，但昨天晚上其实大概在10点11点左右吧，虽然说刮了点小风啊，但是还是比较闷热的，刮的风也是热的，今天早上下去遛狗，哇，好凉快啊。
1: 告诉大家一个生活小妙招啊，在咱们克拉玛依如果刚开始刮风的时候，先不要享受风带来的凉意，
0: 因为你享受不到，
1: 对，享受不到，可能会一开始刮热风，然后并且带回来一些沙土，
0: 对，
1: 咱们这个时候呢先把这个门啊窗啊的都先紧闭好，在家里能开空调就开空调，开风扇就开风扇啊，然后呢过了它刮个2个小时，或者是你刚好要睡觉了，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早上立刻打开窗户，
0: 对，你再感受一下呢，
1: 那个空气清新的、凉爽的、舒服的，
0: 而且好像还下了一点小雨，因为我的车窗又脏了。
1: 今天是什么奶咖呢？
0: 今天是普通的透明雨
1: 啊，哦，透明雨，
0: 哎，对，
1: 那还挺文明的。这次是椰子水，
0: 我点的是那个抹茶，啊，抹茶没下下来，下次吧，
1: 下次吧，这抹茶现在有点断货了啊。
0: 哎，对，好吧，那欢迎大家，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保持一个愉快的好心情，不像前两天天气如此燥热，那稍后我们也会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具体的天气温度情况。那今天呢较昨天来说是下降了10摄氏度左右，
1: 哇，
0: 所以说体感来说还是非常舒适的，今天最高温也只有32度，
1: 对，今天的户外工作者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些啊。
0: 哎，是的是的，当然这个目前还在刮风，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好您的方向盘，包括在一些风口地区可能风力还是比较大啊，稍后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此刻如果说您看到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每一场大风过后呢比如说城区当中可能会出现某一个地段的护栏被吹倒了，或者是红绿灯出现了故障，
1: 对
0: 啊，又或者是路面上有什么障碍物，那大家如果说遇到了此类路况，各位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反馈哦。
1: 首先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通过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美，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发送任何信息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打开您的抖音平台，也是希望人人都可以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下，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推广出去，然后推广到海外啊、国际啊、外星球啊都可以的，
0: 对，我要上火星啊，
1: 可以去移个名啊什么的，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分享，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啊。那抖音在搜索栏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别闲着，先赞后看，腰缠万贯，
0: 还好，今天只是这个延迟了0.1秒，还好
1: 可以，就是习惯了，
0: 对，这样吧，就是习惯成自然吧，每天以后都祝大家腰缠万贯哦。
1: 谁还不想发财呢？是谁嫌钱多呢？
0: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说一下，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祥太之舟来得很早，说你好克拉玛依，
1: 你好你好，
0: 哎 ，hello， 早上好啊！
1: 啊，用户66说
0: 点赞，哎，谢谢大家。
1: 沙法说，换位置嘞，
0: 其实不是换位置了，是我们调镜像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真实的位置
1: 就坐这儿。
0: 对，我们一直都坐在这儿。
1: 江布拉克说。Good morning 啊
0: ，Good morning， 江 Black， 这
1: 早上好，
0: 是
1: 个地名啊，
0: 哎，是不是一个酒的品牌叫江 Black？
1: 没喝过，
0: 还是一个景区叫江 Black？
1: 江 Black 是一个地名，我记得
0: 啊，就是一个地方，所以他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
1: 还不错。
0: 好吧，欢迎各位啊，早上好，早上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起精神，景点，
1: 他说是一个景点，
0: 对对对，我就说记得是一个景点啊，
1: 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0: 对对对，啊，欢迎江布拉克啊，离我们还稍微是不是有点远呢？
1: 还行，
0: 你去过了？
1: 我去过。
0: 哦，他说他是克拉玛，那你在这江布拉克什么 luck 的？
1: 他想 luck
0: 啊，你想 luck 啊？
1: 对，他姓江，
0: 然后你要
1: 叫布拉克，
0: 布拉克啊。 真对你无语了，谢谢用户2026的点赞啊。
1: 嗯，
0: 哦，果然爱他姓姜，
1: 对吧？
0: 哦，是的，是的啊，
1: 就是有些朋友他会在，比如说，这个微信网名或者是抖音名字，他都会结合自己的姓氏，嗯、然后呢编出一些比较，比如说
0: 有意思的那种
1: 网名，不可理喻女士、玉女士，
0: 姓玉的，
1: 姓玉
0: 啊、哦，还有一事无成女士，
1: 对对，陈女士，
0: 啊、陈女士，
1: 一定要一事无成吗？就不能事业有成女士？
0: 我就要一事无成，我就要当这个躺在家里面
1: 咸鱼，
0: 当然
1: 不行，咸鱼也得总方面啊。
0: 善良的人说降温了，太好了。
1: 是的，是的，今天是一个普天同庆值得庆祝的一天啊、嗯、今天什么小屁几入啊，
0: 今天特别凉快、
1: 啊、
0: 是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醒到各位啊，就是目前这个风力呢、嗯、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刮风还没有停止，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外出，这个比如说行车在路上、
1: 嗯、
0: 还是要把好您的方向盘，
1: 是
0: 外出门前把家里面的这个门窗啊什么的都关好、啊、不然外面土啊、嗯、灰尘还是挺大的啊。
1: 是的，是的，万一再下点小雨、嗯、泥点子什么的，把自己的爱车也挺好啊。
0: 哎，是的，
1: 那欢迎大家也是多多的跟我们来留言和互动。此时此刻9:11的路面上的情况又是如何，欢迎大家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并分享。
0: 嗯，没错，那既然大家都很关注天气的情况，我们就提前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大风黄色预警的天气预报，
1: 还有三级了，比较重的情况啊。克拉玛依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凌晨4点22分发布了一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7月22号的凌晨5点至今天上午的11点，乌尔河支洪浅一线大部地区蒲氏阵风可以达到9级，克拉玛依区西郊大溪沟至217国道收费站一线，白简滩区丰城水库至三平水库，乌尔河区黄杨泉水库至9区，包括白口泉等风口地区的蒲氏阵风会达到10到11级，请注意防范。
0: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个风力呢预计会刮到11点左右。
1: 是的，
0: 从昨天的凌晨5点开始，预计到11点，所以呢，此刻外面的风还没有完全停止，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做好这个防风的准备啊。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是2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外面天也是阴阴的啊。22号上午呢，西北阵风大概在6级左右，蒲氏阵风达到8级，6级是转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1: 再来关注一下22号的早晨，咱们各个区的情况啊。乌尔河至洪浅一线的西北风会达到7级，蒲氏阵风9级左右。风口地区阵风8到9级，蒲氏阵风11级。22号白天，盆地中东部有西北风6到7级，蒲氏阵风9级。气温也是，应该大家都能够有所了解啊，气温明显的下降了。
0: 是的，较前两天来说舒适很多啊。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23号至24号是多云见晴。有时有阵雨，阵风大概在4至5级。
1: 是的，
0: 未来三天呢，再关注一下最高气温区间，较前两天来说舒适特别多啊。
1: 对，
0: 中心城区独山子区的最高温度在33到35摄氏度。
1: 哇哦！
0: 白简单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也仅在35到37摄氏度。
1: 哎呀，
0: 体感上来说啊，比前两天舒服很多啊。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穿搭方式，所以在天气没有这么炎热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开窗通风，吹吹自然风，对身体比较好啊。
1: 对，和昨天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昨天是这个最高温度已经在每一个区啊都在40摄氏度以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到底是如何的啊。咱们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小雨，今天如果说是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啊。22号上午西北阵风6级，蒲氏阵风8级，可能会到11点左右啊，转4级，低温22度。高温32度。
0: 再来关注一下白简滩区，今天呢依然是多云有小雨，22号上午西北阵风6级转4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1: 乌尔河多云有小雨啊，这几个区都是有小雨的状态。22号上午西北阵风6级，蒲氏阵风8级转4级，低温21度，高温33度。
0: 在最后一起关注独山。

0: 此区也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大概四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那今天整体来说呢，四个区的温度还是相差不大，依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差大概在10度左右。
1: 是的。
0: 那今天的最高温较昨天的最高温来说是下降了10度，所以呢，这个体感上来说还是很舒适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提醒到大家，这个大风呢预计会刮到11点前后。此刻风力依然没有停止，但可能比凌晨起风的时候要小不少了，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这个防风的准备啊。
1: 是的，是的。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来看一条路况气人的大魔王发来一条温馨提示，说友谊路步行街路段的红绿灯
1: 高压线路不亮了。
0: 哦，就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啊，目前是这个不亮了。好的，收到，感谢大魔王发来的信息温馨提示。那早间需要途经到这条路段的各位朋友，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友谊路步行街路段的话，它是一个单走向，就是它不是十字路口，是一个常规的红绿灯的路口，应该是南北方向，南北方向这个只有一个红绿灯，所以不存在东西方向的这个原因啊，大家呢还是有序通行，当然还是要注意礼让行人很重要。在早间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们会外出去买菜或者是散步，所以呢如果说在步行街这个路段呢有行人过马路，大家还是要以礼让行人为主啊，不要抢的一秒两秒的，以安全为主啊。
1: 是啊，既然说到了这个行人过马路，就不得不提一嘴了。最近一周的时间吧，我都发现了一个问题，有很多朋友不论是道路路边有没有在维修施工啊，他们打车的时候，行人打车就是停出租车的时候，很喜欢在斑马线的地方停留，然后招手让车停下来。但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们都知道，斑马线是不允许停车的。
0: 当然，
1: 尤其是咱们城区当中很多斑马线都是有礼让行人的拍照的。
0: 对，你让师傅怎么停啊，
1: 师傅怎么停。而且你让就算是不拉客的一些这个咱们的私家车师傅们，怎么从那里平安的走过去？
0: 对呀，
1: 提着一颗提心吊胆的心，说要么你先走，以为他是在等车，
0: 对，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让你。
1: 对对对，然后旁边的这个行人就说啊，我是打车的，你先走。然后呢，里面的司机师傅就会说了，这里是斑马线，不让停车，你要么往前走一点，要么往后走一点。
0: 哎，是的，
1: 这个地方是真的不能停车的，你在这儿，我要是从你面前走过去了，我会拍照扣分的，这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让大家很纠结啊。所以各位打车的朋友，还是要在这个出租车允许临时停靠的地方，
1: 是的，
0: 去等候出租车就可以了。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就站在这个路口我方便得很。
1: 斑马线虽然说是保护行人的，
0: 哎，是的，
1: 但是不是保护每一个打车的人的，朋友们。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了解啊，说知道打车是为了方便各位，但是呢还是要在允许停靠的地方啊。然后来看一下大魔王又跟进到信息，昨天这个信息我也看到了，说友谊桥
1: 拐至世纪
0: 公园的路口在施工，双向左拐变为单向了。
1: 双向左拐道变为单向，
0: 就是
1: 两个道变成一个道了，
0: 就是从友谊桥那北向南的方向的下桥处
1: 啊，
0: 左拐不是到这个政府区这一块然后但原来不是有两条道是左拐道，如果说可变车道也是左拐的话，就是三条是左拐道。
1: 对，
0: 但现在由于这个路口在维修，只允许一个车道通行，
1: 左拐。
0: 对，左拐，左拐的时候就变成就无论您是排了几道队，两道队也好，三道队也好的左拐车辆，到这个路口之后
1: 都变成一个道，
0: 对，大家要自动合成一个道通行。
1: 哦，明白了。
0: 所以可能在这个左拐路口来说会稍微有点排队，因为它到这里的话大家要变道大家要相互的这个礼让，然后三车道两车道变成一车道，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以及这个选择您的行车道路啊。
1: 对，怕在这儿堵的抓紧时间走道绕行嘛。
0: 对，但是看它这个施工的这个范围的话就一小段，所以的话应该施工时间不会太长。
1: 对，
0: 大家呢还是可以时刻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新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啊。
1: 再来刷新到上面的这个信息啊，卡车小熊，
0: 哎，
1: 说这个今天终于不热了，9公里并没有风。
0: 它这个不是说持续的一直刮风，它是阵风。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对，
1: 9公里没有风。

0: 你往这边走走呢，
1: 哎，
0: 你往市区走走呢，
1: 是的。今天早上这个风力还是挺明显的，因为这个在小区内部的话也能感觉到这个刮风，包括家里面的窗户也是呼呼响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风的准备、尤其是假如说您的这个通勤的路径特别近，每天早上都是步行上班的朋友，那建议你还是把口罩戴好啊，就是以防这个比如说尘土吸进口鼻又犯鼻炎啊、或者过敏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啊。
0: 是的是的，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行驶在上班路上，上班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千万不可以就这个打瞌睡、千万不可以分心，千万不可以接打电话和抽烟。
1: 是的，
0: 就是任何有干扰驾驶员的行为呢，我们的乘客也是不允许的啊。
1: 哎，没错，
0: 那建议各位还是要把稳这个，把稳您的方向盘，安全永远绷在心间啊。
1: 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外出无论您是通勤上班路还是说外出游玩的路上、我们一切都是以安全为主。那当然如果说您身边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向我们一起反馈，那也在这个今天还是很凉爽啊，希望大家还是能保持一颗愉悦的好心情哦。
0: 是的，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个互动话题吧，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聊到了关于这个比如说给自己起名的这件事情上啊、比如有一些朋友的微信名就是起的和自己的名字相关，比如说我和我的姓结合、和我的名结合、和我的就是和我的特征都相结合，大家一眼看出来，或者是我不给你打备注我就知道、你是谁。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吧，你见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姓组成的这个微信名或者是抖音名或者是别的社交平台的名字。
1: 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什么、
0: 江布拉克，
1: 哎，江布拉克，他
0: 人姓
1: 江，对，他叫布拉克。
0: 对，还有比如说万一气人的大魔王，人家就姓王呢，
1: 大魔王
0: 啊，对，
1: 那你是挺气人。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一下，你有没有听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结合自己的名字的很有意思的网名啊。
1: 是的，看到左岸
0: 岸边看云
1: 啊，这个提一条建议啊，
0: 说塔河路和准噶尔路交汇北向南，树枝挡住了红绿灯，
1: 所以可能是看不太清这边的信号灯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好的，收到，感谢岸边看云这个温馨提示。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这边的红绿灯呢由于树枝长得比较茂盛，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遮挡、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再来看一则路况、来自我们爱心私家车孙警官，说昆仑路东郊路到昆仑路友谊路畅通。
1: 哎，不错不错，这条路还是相当不错。其实自从孩子们放假之后啊，各个地方的这个路段呢在早晚高峰还是非常畅通的。
0: 是的，
1: 通行压力小了很多，大家应该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啊。所以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即便是比如说今天赖床了5分钟也不用太过于着急，在路面上行车还是要以安全为主，不要开斗气车，还有呢就是不要超速行驶，这点很重要哦。
0: 对，今天这么凉爽，相信大家的心情也是比较好啊。那欢迎大家也是把稳您的方向盘，不要路怒，保护行人安全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1: 是的，
0: 善良的人说赞赞，
1: 好好感谢善良的人啊。那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啊。今天呢因为这个很久没有开启我们挑战科目一的环节了，这样吧，今天点赞过5000我们就会开启今日份的
0: 挑战科目一。
1: 对，挑战有奖问答环节
0: 啊。是
1: 啊，对，我们的奖品依然在为这里大家呢等候各位，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点赞，点赞过5000直接开启我们今日份的有奖挑战。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放松一下心情吧，马上回来。

0: 好的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也希望各位此刻还是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包括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任何需要反馈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红绿灯不亮，树枝遮挡了红绿灯导致视线不好，这类情况呢各位都可以来与我们反馈，或者是由于大风天气，比如说把某一个比较大的障碍物刮到了马路正中间，导致通行可能会有点困难的话，大家依然可以向我们反馈，我们也会将各位的信息整合之后反馈给相关部门。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互动啊。
1: 你怎么一首歌曲之后洋洋蔫呢？是因为刚才知道了请假去
0: 刚知道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1: 那我们就立刻来跟大家分享。你看真的是人的脸就是晴雨表，在歌曲之前呢我跟杨洋都是正常啊，正常晴天，然后在这个歌曲过后杨洋是下雨天，我是大晴天。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因为请三天假就能够休十三天，
1: 哇哦，
0: 这种人我是既羡慕又嫉妒，并且坐在我旁边的嘉兴这位同志，
1: 我跟你说，
0: 咱们思想境界得高一点，要为工作怎么样
1: 人啊
0: 奉献终身。
1: 你不得不佩服你的安排，就是一切明明自有安排。我今年的公休假还恰好就留了三天，不多不少，多一天我都没有了。
0: 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三天怎么能休十三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跟大家说一下，未来就十一有可能需要十三天。
0: 我们生活当中有拼好饭、拼好车，还有拼好假的，
1: 必须的。
0: 你敢信啊？中秋和国庆拼好假最多可以拼十三天。
1: 哎，近日呢，这个话题就一下冲上了热搜，一听到放假，大家可能两眼放光哦。
0: 对，
1: 不少网友表示必须火速安排，我就是其中网友一啊，谢谢大家。
0: 翻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啊，只要请三天假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1: 这哪是比春节，这比我命还长。
0: 这个让上班族疯狂心动的拼假公式，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哎，怎么休呢？怎么请呢？怎么你的公休怎么用呢？还今年还没用公休朋友先不要着急啊，
0: 有福了你们。
1: 对，先来听听看我们怎么给大家安排啊。2026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开始，25、26、27这三天，
0: 周五、周六、周天，
1: 对，一共是三天的中秋节假期。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是
0: 7天，
1: 在这之间有三个工作日，
0: 就是9月28号、29号和30号，
1: 刚刚
0: 周一、周二和周三。
1: 对，然后周四开始你就是国庆假期了嘛。
0: 对，
1: 如果你还有公休假，你可以把这三天工作日直接请成你的公休。
0: 对啊，
1: 连起来，连中秋连中秋说太想休了，不好意思，连中秋带着你请的三天这个
0: 国庆
1: 没有
0: 那个
1: 工
0: 作日，
1: 对，再连着7天国庆，十三天呐，各位，
0: 这种好日子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1: 轮不到你。

0: 我既然不是本地人，我是不是可以休一个这个什么探亲假？我只请三天，15天的长假我不请。
1: 你嫁过来了，你哪来的探亲假？
0: 那亲人还在外地啊，
1: 你户口在这里，你哪来的探
0: 亲
1: 假？
0: 我的户口我过来了，我肯定户口在这，但我家里人户口还在外面，对不对？
1: 除非比如说你老公在外面，你可以。
0: 我老公在外面，我不
1: 是。或者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未婚、然后你在这儿，你父母还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你可以。但问题就是
0: 结了婚了就不配回家看亲人了，
1: 你就在这牢牢
0: 嫁出去的女儿就泼出去的水了。
1: 我举报，他妈妈就在家里面住着呢，根本不在生子。
0: 我看我奶奶啊，爷爷奶奶的，
1: 爷爷奶奶马上也接过来了。
0: 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把这三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
1: 这就是我的假。
0: 这种假到底谁在请啊？
1: 我在请。
0: 我能不能跟所有的企业，包括我们单位的领导说一声，这三天啊，
1: 怎么了呢？
0: 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请假。
1: 你看，我就说，暗黑的人啊，腹黑的人，报复心强的人就是这样。
0: 哎，这三天大家都在忙这个节前的安排。
1: 你多厉害呀！你是能人啊，你是岗位能手啊，你一个人顶三个人。我跟你说，我橙子小鹿，我们同时请假，你都忙得过来。你是游刃有余，
0: 一个人是配三个角色。
1: 大家都说离了谁地球都转，就这样跟你说，电台里的杨洋真不转，真转不了。
0: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
1: 所以稍后我会给他们俩发信息，给橙子小鹿发信息，我们一起请。所以大家如果说就是你不用刻意的去请这个事假什么的，为了休息倒没必要，因为要扣工资的。
0: 你刚好有工资，
1: 有
0: 工
1: 休。对，你像嘉欣一样这么巧，刚好就三天。哎，你不休，我后面也没机会休了。我不放在这，放在哪呢？所以其实不是姐姐想请，是我没办法，后面也没机会了，我要立刻请掉。好，所以这是一个请假小攻略啊。如果说您还有工休没用完的话，可以这样试一试。
0: 羡慕啊。
1: 不用羡慕，
0: 嫉妒啊！
1: 明年让你请，今年我先请，明年你请，好不好？
0: 明年还脸还
1: 我们
0: 上吗？
1: 那明年就看你运气好不好。咱俩换着来，
0: 太过分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促盐浴有反映到一个问题啊，
0: 说鼎盛家园北门好多僵尸车，还有长期停车占用消防通道和停车位，导致停车困难。
1: 对，是
0: 是，
1: 所以我尽量我不从北门进出的。
0: 对对，本地人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有多少？
1: 作为鼎盛的本土居民
0: 对，自身用住户啊，
1: 西门现在反正是已经蛮难停的了。一般比如说你超过晚上8点半之后，或者是最晚九点吧，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车位了。
0: 哎呦，
1: 大家呢？不过现在这个因为天气也比较暖和，也比较凉爽，没有说到冬天你必须要提前热车这种地步的话，
0: 对，
1: 其实大家停在外面商铺的车位里面也可以，但是不要停在马路边儿，因为确实每天就是说下晚街，因为很晚了嘛，回家之后都11点，到家是11:20左右，就能看到其实马路边上都停了很多车，很危险，因为。鼎盛西门对面还在施工呢，所以它还有作业车，就导致这个大车如果说早上人家比较早起来施工的话，很可能会看不到你的车辆啊，就会可能万一造成车辆的一些刮擦呀，就得不偿失了。在鼎盛西门呢有一排商铺，
0: 哎呦，
1: 大家完全就可以停到商铺的停车位里面，
0: 对啊，
1: 是够的啊。所以
0: 停车位，那商铺的停车位也不收费吧？
1: 当然不收费，这个公共那是公共免费的停车位嘛，
0: 是那样，
1: 大家就找合理的停车位去停。但是鼎盛北门这个情况确实，因为这边呢是这个。大门处还有很多的这个商铺啊，包括还有一些大门进门处的一些装饰吧，就它有一个顶，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所有顶下的房子好像都有一个顶，
0: 对，
1: 在小区
0: 标配，
1: 对，都有一个顶，所以它这边可能停车来说会更困难一些。当然，您反映到这个长期有这个僵尸车占用停车位，包括这个还包括占用消防通道，停车困难、通行困难的情况，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反馈给交警同志。
0: 是的
1: 啊，看能不能到现场去把这些僵尸车及时的清理掉，也是能够腾出更多的公共停车空间来缓解大家的停车压力啊。在这里呢也感谢盐浴反馈到的问题哦。
0: 但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的车是长期占用这个停车位，
1: 不如
0: 如果这个车实在是不用了，
1: 你租个车位吧。
0: 对，咱们就临时找一个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车真是不用了，但是你又确实恰好又找到了一个车位可以这样一直停着，
1: 那你先
0: 你真是不用了，你赶紧找二手车怎么样？
1: 卖掉。
0: 对呀，
1: 车越放越不值钱，
0: 是的，
1: 所以趁它还值点钱，你不如赶紧卖掉。
0: 而且车是越开越好，你不开的话，长时间放在那里，车又一身毛病了。
1: 对，你知道之前甚至看到有朋友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片段，应该是这个外地的一个交警执勤的片段。也是交警在清这个
0: 僵
1: 尸车的时候，是一辆面包车，然后车上没有留移车电话，然后就通过这个车牌号找到了车主。交警同志呢就跟车主提醒说，你这个车辆现在我们要清走了。说 说因为停放太长时间，而且车辆明显就已经报废了，
0: 对，
1: 就是没有办法开的那种车了。说不能长时间占用这种公共的停车位，所以我们
0: 需要叫拖车拉走了。
1: 对，所以要告知一下车主，包括你车内的东西啊，或者你车后续如何处理，告诉你到哪里去领取你的这辆报废车。嗯，车主还非常大言不惭的说你别动我的车，交警说你这个车开不了了。
0: 对啊，
1: 已经报废了车，你不用占用这个停车位。他说我放在这当仓库呢。所以你说过不过分啊？
0: 把就是不买地下室啊。
1: 我有一个移动仓库，对，有一个报废的小面包，然后就停在车费里面，车位里面，然后就当仓库用。
0: 哇，这个不得不提，这个苑泉小区，商铺后面的这一
1: 也有报废停车辆是吗？
0: 对，而且它还不是那种小车面包车，它是一个大货车，
1: 就长时间一直停在那个车位里面。
0: 对，然后它是拿来当冰箱，它是一个冷藏车，
1: 哦，
0: 它有一个。反正冬天是当冰箱，因为它内置空间很大。
1: 哦，它是那种就冷链车是吧？
0: 对，
1: 哇，这样确实是。高还问不行吗？你说呢？
0: 当然不行啦！
1: 你今天就派高小高你
0: 去处理一下
1: 这些僵尸车。
0: 对，
1: 主要是为什么说不行？就是因为你长时你的车没有办法开了，但是你又占着公共资源。车辆开不了就及时去报废处理，
0: 对，
1: 想要仓库就合法合规去租一个仓库，你不要说我车开不了了，那卖了我又觉得可惜，我就停在这当我的仓库吧，这是完全不可以的呀。
0: 对啊，现在明星发条声明都害怕占用公共资源都道歉呢。
1: 对啊，你
0: 凭什么占用公共资源这么久了，你还大言不惭的说我就拿它当仓库呢？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家里面确实有用不上的车，已经报废了，开不了了，年限超了，
0: 是的，
1: 这类车及时处理掉，不要说哎我先放在这吧，有时间我再去。一般一说有时间去的活永远都没时间
0: 啊。对啊，
1: 所以大家及时处理，当日事当日毕啊。老师也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
0: 不要总让别人这个想着给你做，
1: 不要做了你又不愿意。 你看看不要总想着说哎，我有时间一定会去弄，一般这样的想法就是你永远没时间。就像比如说哎，有时间我一定把办公室收拾一下，不到非不得已的话没有人会收拾。
0: 有时间我一定去旅游，你看这个，
1: 对呀，
0: 这都快退休了还没出去呢。
1: 对，很多人说哎，今年有时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你看这都一年过半了，你的计划没迈出第一步吧。
0: 我想去北京的愿望从上班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实现
1: 啊。是吗？假期让你去，你非要这个每年都过年出去
0: 啊？过年出去
1: 明年吧。这样明年你过年就别出去了，然后明年你尽量是，我说嘛，咱俩一人一年，今年这个13天假我先休，明年你休，
0: 明年他俩要结合了就变成7天了怎么办？
1: 你也正常休。看到 Lucky 啊，他说吉祥月蜜雪冰城前
0: 黄仁勋
1: 电脑车
0: 一直停在这儿，挂着广告好几个月不动。
1: 好，这个信息我们也反馈一下啊。然后这个无事小神仙也反馈一个问题啊，
0: 说这个主持人，
1: 哎，
0: 国贸十字路口严重大堵车，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导致现在那个地方的红灯过不去，绿灯也过不去，都堵在十字路口，朋友。
1: 好的，收到这个信息呢，大家哇，没想到一下不反馈则已，一反馈全部都稳上来，
0: 来吧来吧。
1: 好，这4条信息我们现在就反馈给交警同志，先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胜利路国贸十字路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堵车很严重，目前呢是通行比较困难，
0: 目前像照片一样排队呢，
1: 哎，所以希望大家没有行驶到胜利路的各位提前变道绕行，那已经堵在其中的朋友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现在是9点将近快40分，时间完全来得及，这个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反馈给了交警同志，看能否派警到现场去进行交通的这个疏导，也希望大家如果说交警同志到达现场，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啊。
0: 对，这个 Miss Lucky， 说这个吉祥月门口蜜雪冰城门前，这个电脑车一直停在这儿，
1: 不是
0: 电脑车是什么车？
1: 然后他说，放着广告。
0: 哦，
1: 是不是就是一个移动广告车，但是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打广告，不挪走。
0: 哦，也有这个可能，
1: 这样也不合适，
0: 是一个叫什么僵尸车啊？
1: 对，也不太合适啊。我们也反馈了啊，我们也这些都反馈给交警同志了。然后严玉也说，他说鼎盛门口就是好几辆车都报废了，
0: 轮胎都扁了，
1: 这明显就是报废车呀。
0: 对对对，那我们也是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啊，看能不能及时的，就是
1: 你联系车主，哎，对，然后看把这些车辆都移走啊，给大家腾出更多的公共
0: 使用空间。
1: 是的。也缓解大家停车压力啊。
0: 对， Lucky 说太喜欢克拉玛依，喜欢这两位主持人了，
1: 太喜欢 Lucky 了，我们也超喜欢 Lucky 的。
0: 对啊，你这嘴这么甜，谁不喜欢你啊？
1: 小嘴抹了蜜一样的，
0: 一辆面包车挂着广告的。
1: 好的，收到了。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我们也跟交警同志进行反馈了。大家如果说遇到了更多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与我们来反馈哦。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号，有朋友在留言看到嘉兴方言有发来信息啊，他说世纪公园和政府的那条丁字路口高峰期能不能左拐，是这样的，这个信息呢，这个左拐右拐的，因为它现在目前这个路口在可变车道已经恢复正常使用之后呢，大家无论是左拐右拐，只要看上方的这个指示牌就可以了。
1: 是，它要是能够通行的话，它会指示你这个红绿灯亮的。
0: 世纪公园和政府的丁字路口，哦，我知道您说到
1: 是
0: 电信，
1: 不是
0: 友谊路，也不是友谊桥那边，是电信公司那个路口能否左拐？它我记得好像是有牌子的。这样吧，我们也将这个信息，现在刚才已经去询问交警同志了，我们等交警同志回复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这个回复科普啊。
1: 是的，是的。再来看到马里奥说，科白路西向东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好的，收到。那各位如果说有更多疑问，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的留言区，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继续分享哦。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阿胜有问啊，他说这是什么歌曲呢？
1: 对，故意再给你放一遍，说每天起来唱一遍，
0: 来自我们的快乐开心果大张伟啊。
1: 对，
0: 大家呢可以去搜索一下啊。那刚才我们也是这个大家反馈到的问题，我们都这个跟交警同志去对接了，我们也在等待回复啊。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这个在世纪公园与政府的这个就电信大厦门口这边是否能左拐，高峰期是否能左拐的问题，我们会再次去询问，大家可以这个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嗯，
0: 那我们先来看一条路况吧。
1: 嗯，来自爱心私家车杨师傅发来的语音信息。早上好。
2: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路况就听926长征路有南向北方向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有点堵。阿三桥双向一路畅通，
1: 长征路还是有点这个稍微稍显拥堵啊。
0: 嗯，是的，
1: 阿三桥还不错，还可以选择通行。
0: 好的，感谢杨师傅啊，这个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那各位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马拉松的情况吧。之前呢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因为今年的9月26号的马拉松呢是有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哎，那今年的欢乐跑如果想报名该如何参与呢？因为之前跟大家说过9月25号会先举行欢乐跑的活动，26号呢是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那欢乐跑呢之前还没有开启报名通道，那现在跟大家分享啊，2026克拉玛依健康跑系列活动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定档9月25号，两大活动的报名通道已经同步开启喽。
1: 是的，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的流程啊。首先，我们来开始关注一下报名的时间，从7月21号的上午11点，也就是昨天上午的11点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下午6点截止。个人欢乐跑和亲子家庭跑呢，都是可以进入报名的通道了啊。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那这个如何报名呢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善跑体育参赛助手，或者搜索善跑体育，善良的善，跑步的跑，公众号可以报名。
1: 那当然了，我们为什么要说把这个亲子跑、欢乐跑放在前一天呢？错峰开跑可以独享松弛赛道，自在追风畅跑。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在9月25号会鸣枪开赛，赛道平坦开阔，全程无陡坡，告别竞速的紧张压抑，全程松弛随性。也就是说，健康跑和欢乐跑就是主打一个轻松的氛围。
0: 哎，是的，
1: 就是如果和这个全马和半马一起跑的话，
0: 你可能会有点压力啊。
1: 我说，哎呦，怎么别人都跑这么快，我有点难过了。
0: 觉得别人好专业呀，
1: 对呀、
0: 啊。但是所以呢，这次而且也考虑到这个可能欢乐跑呀，或者是这个家庭亲子跑的人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错峰举行，大家各玩各的啊，谁也不打扰谁。
1: 对，也可以边走边拍，边跑边玩，沉浸式打卡克拉玛依的秋日美景，解锁最舒服的城市奔跑体验。
0: 是的，那个人欢乐跑的单人报名呢，仅需59元
1: 哦。
0: 哎，无论您是跑步新手还是资深的跑友，那大家都可以报名参与。那像亲子家庭跑，儿童是免收报名费。
1: 哇哦，
0: 那仅仅呢只收取成人家长的费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要多少钱啊？一位家长携带一位儿童组队报名只需要59元，也就是说只用付大人一个人的钱。
0: 是的，那如果说是两位家长带一位小朋友报名呢，仅需118元，
1: 也就是两位成人的钱啊。
0: 是的，
1: 两位家长带两位儿童组队报名也只需要118元，也就是说只有大人收费，
0: 孩子通通免费。
1: 孩子免费，太好了。
0: 哎，是的，所以家庭亲子跑不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齐上阵啊，一起来感受这种秋日慢跑的时光啊。
1: 对，超高性价比的参赛门槛，也藏着独属于游程赛事的温柔。当然了，还有这个赛道上的多元体验，吃喝玩拍一站式解锁赛事新乐趣。
0: 哎，个人欢乐跑、亲子家庭跑也打破了跑完就离场这种单调的模式。
1: 是的，
0: 在今年的现场呢，是打造了吃喝玩乐拍全套的欢乐现场，全程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比如说鲜果补给区有清甜无忧的水果，拍照打卡区特地为大家制定了很多适合拍照打卡留念的地方。所有的参赛者都可以领到全套的专属赛事 事物资。
1: 哇哦，
0: 比如说参赛服、参赛包、完赛包、完赛奖牌、以及各类赞助商的好礼，你就吃喝玩乐拿一条龙就回家了啊！
1: 突然我也想报名了啊！
0: 你是
1: 我是
0: 亲子跑的小朋友免费版？
1: 对对对，我免费版，我让一个大朋友带着我啊！
0: 那就让年纪最大的乐峰带你去吧。
1: 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下参赛的年龄啊，明晰报名范围，
0: 对，究竟
1: 参赛
0: 什么范围算是小朋友是免费的啊？
1: 对，个人欢乐跑的年龄需求，参赛者需在比赛前，比赛日前年满13周岁，也就是2013年9月24号包含这一天之前出生的，
0: 才可以报名个人欢乐跑，
1: 它是免费的是吗？
0: 不，
1: 哦，它不
0: 是，就
1: 是
0: 欢乐跑必须要在13岁以上，
1: 哦，13周岁以上的可以报名欢乐跑，
0: 对，
1: 那没有满18周岁。2008年9月25号之后出生的未成年人报名参赛呢，是需要在赛前领取参赛物品时提交由本人以及监护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共同签署的参赛声明。监护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必须在签署当日年满18周岁，2008年9月24号前出生才可以啊。
0: 哎，是的，
1: 也就是你的监护人必须是一个成人啊。
0: 对，你监护人不能说我让我同学来给我签，不可以啊。那当然，比如说这是我们说到的年龄下限，那上限呢是年满70周岁，1956年9月24号前出生的及以上的人员，如果要参赛，是必须要提交由本人以及至少一名家庭成员，比如说您的配偶、成年的子女或者共同其他生活的成年近亲属，比如说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1: 或者姑姑婶婶，
0: 哎，对，共同签署的参赛声明，就可以领取参赛物资并参加比赛了。这是个人欢乐跑的要求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亲子家庭跑的年龄要求啊。刚刚我也比较好奇的，就
0: 是的，
1: 参赛儿童必须符合在比赛日前年满6周岁到未满13周岁这个区间。
0: 也就是说孩子参赛要在6到13岁之间，
1: 对，但是不能满13岁啊。
0: 对，5岁的太小了，10岁的太大了啊。
1: 对，也就是说，身份证啊，出生日期必须是2013年9月25号含至2020年9月24号含期间。
0: 是的，
1: 参赛的家长呢，监护人也必须在比赛日前年满18周岁啊。这也是必须的，
0: 哎，
1: 家长嘛，
0: 就是监护人。如果说，比如说，哎呀，这个我们家小朋友今年7岁，让他姐姐带着去吧，姐姐今年16岁，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得是成年的监护人和家长，
1: 啊，
0: 对对对，
1: 参赛家长，
0: 哎，
1: 不是参赛姐姐，
0: 是的，所以各位就是一定要是成年人，你让他叔叔、伯伯、小姨、大姨都可以，
1: 啊，
0: 但是呢，你不能是未成年人一起来参赛啊，
1: 对，
0: 那对于年满70周岁、1956年9月24号之前出生的以上参赛人员，还是跟刚才一样，必须要提交由本人以及至少一名家庭成员、您的配偶、成年子女、其他共同生活的成年近亲属共同签署的参赛声明，就可以领取参赛物资并直接参加比赛喽。
1: 在这里提示一下，更多个人的欢乐跑、亲子家庭参赛跑的要求，我们要详细的要报名的话，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个人欢乐跑的活动规程以及家庭亲子跑的活动规程。
0: 是的，
1: 了解完毕之后，我们再这个放心报名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克拉玛依马拉松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看到报名通道以及这个参赛要求。如果说您不是这个半马、全马的职业选手，就想感受一下这种轻松愉快的休闲的跑步氛围，那不妨大家可以来报名个人欢乐跑和亲子家庭跑。那当然这个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大家可以提前了解哦。报名已经开始，是一直截止到8月11号
1: 好像。
0: 我们来看看啊，
1: 8月31号，
0: 对，8月31号下午6点前啊，
1: 就截止了。
0: 这两个跑步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啊，所以呢，各位不妨跟家里面商量一下，如果说你也喜欢运动，也想感受到秋日美好的克拉玛依呢，不妨来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再来看到这个 THN9 呢，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希望今天一天都是这种阴雨天气呀。
0: 对，今天还是相当之凉爽的啊，
1: 而且非常适合在家休息或者睡觉。
0: 是的，那根据天气的情况，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是这场大风呢预计会刮到11点左右。大家呢如果说出门的朋友还是希望一定要关闭好自家门窗啊，以防这个尘土进入家里面。而且今天外面天好阴，哇，杨有一种我们俩上晚间的感觉。
1: 哎呦，哎，是
0: 吧？是
1: 因为外面灯关 完了
0: 啊，对，而且外面本来也就是阴天，今天
1: 对啊，
0: 今天就
1: 好舒服、啊、
0: 今天就不要洗车了，因为刮风又下雨的，洗车实在是
1: 最近一周都不要洗车，因为明后两天也可能会有阵雨现象啊。
0: 是的，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天气啊。
1: 对，
0: 好吧，那这个也希望各位应着这么好的天气，有着好心情去开启你继续美好的一天吧。
1: 嗯，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这个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拜拜，
0: 稍后见。
1: 克拉玛依新闻，新闻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得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本次三伏天呢，大家都知道是超长版的三伏天，
4: 40天。
3: 哎，那六周三伏天到底如何快速变瘦呢？
4: 入伏以来，三伏天减重相关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大家最为关心的呢，就是在这个新陈代谢旺盛的减重黄金期，如何真正的做到把肚子给减下去，而不是空谈。
3: 是的，然而呢，三伏初始，不少人希望更快变瘦的愿望就遇到了骨感的现实，卡点了。体重呢在1到2斤的范围内来回横跳，掉秤了你却发现腰围纹丝不动。
4: 别急，为了帮大家抓住这段黄金时期啊，专家也给大家支支招。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他既要瘦得快，也得瘦得好。
3: 哎，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三伏天呢？大家有时候减重觉得很困难，是可能你遇上了拦路虎，就是腹型肥胖，腹就是腹部啊。
4: 对，
3: 三伏呢创造了减重的黄金期，那按理说应该是很容易瘦的，为什么这么难呢？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大家往往都容易忽视的要害，你的肥胖很可能是腹型肥胖，也就被称为是苹果型肥胖。
4: 专家表示到，肥胖其实分很多种类型，有的人肚子很大，这种往往是腹型肥胖，有的人是四肢粗和屁股大，腰围却不算大，这种呢则是属于周围性肥胖，也称为梨型肥胖的症状。
3: 没错，那腹型肥胖呢恰恰就是国人最经典也最普遍的肥胖特点，它的危害更大，在体重飙升的同时，内脏脂肪不断的堆积，肚子就会越来越大。突然呢就像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可以诱发脂肪肝、高血糖、高血脂等一系列的代谢异常，会让你的身体承受了不可承受的代谢之重。
4: 专家也表示到，腹型肥胖减肥是更难减的，和内脏脂肪含量、身体代谢密切相关，它的形成基于是遗传、身体体质、胰岛素抵抗以及饮食习惯、熬夜、加班、精神压力等多重因素导致的。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肥胖并非是男性专属，更容易被女性朋友给忽视掉。
3: 没错，那其实因此呢，就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往往难以彻底解决腹型肥胖。它是遗传、代谢、激素水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换句话说呢，需要减掉的其实不只是体重秤上超标的数字，还需要消耗你的内脏脂肪，把腰围降下来，从而改善自己的代谢哦。
4: 所以减重的核心逻辑始终是制造能量缺口，也就是实现能量消耗大于摄入。常规来说，管住嘴、迈开腿是大家的不二之选。至于他们的效果如何有效判断，那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
3: 是的，比如说专家表示到，三伏天呢容易出汗，有时候体重是可以一天掉1到2斤的，但这往往就是源于脱水而非是脂肪减少，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早晨上完厕所吃早饭之前穿同样的衣服来称一下体重，这样呢最能够反映你的体重变化。同时大家一定要定期的去量一下您的腰围，女性的腰围要大于等于85厘米，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内脏脂肪很可能已经超标了。
4: 内脏脂肪最顽固的表现之一呢，就是肝脏脂肪的大量堆积，也就是脂肪肝，严重影响代谢，让减重也变得难上加难。遗憾的是，肥胖合并脂肪肝都是普遍性的。
3: 没错，那在我国呢，肥胖人群合并脂肪肝的比例高达81.8%。哎，不要小看脂肪肝啊，它也是身体代谢失衡的预警器了。
4: 肝脏好比身体的中央厨房，负责处理脂肪、毒素代谢等，把脂肪加工为能量，但它并非脂肪的仓库。如果说脂肪堆积的太多，

多就会演变为脂肪肝，而脂肪肝不仅会让肝脏罢工，还会发出一些错误信号，干扰胰岛素工作，反而会加速胰岛素抵抗。那这么一来，代谢可就全乱套了。像糖尿病、肝病、心血管病，

0: 期间呢，还是要坚持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准备好了吗？
2: 在三伏天刚刚说到的这个受体激动剂药物呢，还其实是有一些特别注意事项的。专家说到，三伏天用药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一些不良反应，要勤补水，以防出汗叠加药物肠胃道的不良反应，这个呕吐、腹泻导致脱水。而且这个受体激动剂类的药物并非是人人都很适用的，必须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再进行使用。
0: 没错，那其实在减重这条路上呢，很多人都会陷入困惑，到底哪种药物适合我，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那专家介绍到，目前刚才说到的这种受体激动剂呢，它的单靶点与多靶点之分，以往的单靶点药物呢，主要是激动受体，那主要是作用在热量摄入端，下丘脑、脑干等食欲控制中枢的受体被激活之后，会发出我已经饱了的信号，来增强你的饱腹感，降低饥饿感，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减少进食。那同时呢，药物还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进一步增强饱腹感。
2: 对，双靶点药物就像这个马氏度肽，属于双受体激动剂，除了激动剂受体之外呢，还能够同时激活一个胰高血糖素的受体。专家也进一步解释到说，这个靶点被激活之后呢，可以促进能量消耗，调节脂质代谢，加速脂肪酸氧化，从而帮助减少脂肪。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受体在肝脏中表达活跃，能够促进肝脏的脂质分解，减少脂肪沉积，因此对脂肪肝是有直接的治疗作用的，而不是靠整体的减重来间接改善。那对于合并脂肪肝的肥胖患者呢，通常都会优先推荐。
0: 没错，那这种双靶点的减重价值呢，其实近年来是备受关注的。近日呢，某相声演员就因为肥胖合并重度脂肪肝前往医院就诊的消息是登上了热搜。他在视频当中也坦言到说，也希望借此能够改善脂肪肝和膝盖损伤的问题。教授就指出啊，双靶点机制拥有两个引擎，一个减少能量摄入，一个增加能量消耗，合并脂肪肝的肥胖人群是特别合适的。那目前呢，临床研究也已经证实，双受体激动剂是能够有效的降低体重20%，缩小腰围14厘米，减少肝脏脂肪含量80%。而这些结果也提示，马氏度肽在减重的同时，对改善肝脏脂肪堆积是有明显优势的。
1: 准备好了吗？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
2: 最后也提示大家，三伏天呢是减重的好时机，但减重的根本还在于这个营造热量缺口，把体重、内脏脂肪和代谢作为共同减重标准，管住嘴，迈开腿，必要的时候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进行药物的干预。那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和相应的科室，像内分泌科、减重外科、营养科等，向医生去寻求专业的减肥帮助很重要。
3: 就算想在千万里，可是爱没试过分离，
4: 因为目击皆是你，你的出现伴随着心跳。There is no blame in 我的怀里。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农业农村部近日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破25万亿元。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继续关注来自国家卫健委21号的消息，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截至到19号的24点，广西922处因灾受损的农村供水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再来关注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了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21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能够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
1: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
1: 近日，在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举措，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数据与平台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从订单计时中剔除，顺延配送截止时间。人民锐评发文，将红灯等待时间从配送计时中剔除，说明技术进步并不只是把城市运行速度推得更快，可以让管理更加精准、更有温度，让算法学会等一等，并不意味着城市运转慢了下来，相反，行业能够走得稳，城市也会更有温度。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20号下午一直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多家央企今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暖心的报道，致敬高温下的坚守。
2: 连日来，克拉玛依市遭遇高温天气，全市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部分区域的温度再创新高，酷暑热浪席卷全城。
0: 烈日之下，城市运转不停，坚守从未停歇。克拉玛依市气象部门精准预报，科学研判，及时发布高温防范提示，公安民辅警顶烈日，战酷暑，抓实实战练兵，水域防控、道路安保等重点工作，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企业的一线工人、产业从业者、电力保障人员、服务行业从业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各自岗位上守护城市有序运转，保障市民的生产生活。
2: 高温酷暑见证责任担当，每一位坚守者都用汗水守护游城安宁，聚焦高温天气下的城市百态。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记录全城上下防暑避险、坚守岗位、护航民生的温暖瞬间与务实举措。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一则民生方面的新闻，快递包装完好，但是箱子内的电脑却丢失了，窃贼竟然是身边的同事，那究竟怎么回事呢？
2: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盒内价值不菲的笔记本电脑却凭空消失，是商家漏发、快递丢件，还是另有隐情呢？近日，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简滩区分局刑侦大队历经三日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一起辖区单位内部快递盗窃案。
0: 7月13号，白简滩区辖区一单位快递固定投放点发生了离奇失窃事件，一名职工取回网购的笔记本电脑快递，拆开之后发现仅剩空包装盒，电脑不翼而飞。受害人反复联系电商平台、快递公司，逐一核查出库、转运、投递的全流程记录，结果均证实包裹全程完好，彻底排除物流和商家的问题。受害人也随即报警求助。
2: 接警后，市公安局白简滩区分局刑侦大队迅速启动小案快侦机制，然而案件开局便遭遇难题，涉事快递投放点处于监控死角，核心区域没有画面留存，直接有效破案线索寥寥无几。
0: 面对侦查困境，办案民警迅速联动侦查中心扩线追寻，海量调取案发时间段的单位出入口、内部道路、宿舍区全域的监控视频，逐帧甄别，反复对比人员轨迹，将嫌疑人群锁定为案发当日进出快递点的内部职工。民警随后呢，也调取到当日该点位的全部外卖配送以及明细，逐一的复查。一名年轻职工的反常行踪暴露出破绽，他的外卖早已经送达，却空手返回宿舍，短暂的换装之后又刻意折返快递的投放区域。
2: 通过对比其案发前后的体态步态，民警发现其身形存在明显变化，有刻意隐匿物品的特征，随即开展抓捕，在其住处抓住了犯罪嫌疑人罗某，当场追回了被盗笔记本电脑。
0: 嫌疑人罗某到案之后供述到，他的作案动机呢，源于个人的长期积怨。此前呢，他放置在单位公共区域的外卖是多次被他人拿走，从来没有通过相关的合法渠道进行维权，负面情绪也是逐渐累积。那在案发当日呢，当他看到标注为笔记本电脑的高价值快递时，心理失衡。那为了宣泄私愤，将怨气转嫁于无辜同事，从而实施盗窃。
2: 为掩盖罪行，罗某提前以外卖丢失为由查看了单位监控，摸清监控盲区位置，随后用工具划开快递封条，取出电脑藏于腹部，借助宽松衣物遮挡，再将快递盒复原放回原位，刻意制造出完好无损的假象。目前罗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被盗赃物已全部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在这里呢，民警也是温馨提示各位，日常生活中遭遇财务受损、侵权被害等情况，务必通过合法渠道理性维权，切勿被负面情绪裹挟以身试法，一时的冲动不仅无法挽回损失，更会触碰法律的红线，留下终身案底。

0: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长期建江马学良调研沃尔河区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7月17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沃尔河区调研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文旅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汇聚起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合力，推动全域旅游和夜间经济提质增效，为沃尔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马学良先后来到白洋河大峡谷、沃尔河影视城、世界魔鬼城等地，详细了解景区建设运行和客流情况。他强调，要统筹全域文旅资源，充分调动各方主动性、积极性，提高辖区文旅资源系统运营水平，要精准研判客流规律，强化主动推介、精准营销、特色宣传，不断扩大沃尔河文旅品牌影响力，要发挥本地资源特色，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位、有吸引力的文旅场景和文化活动，满足游客群体多元化需求，要深挖夜间消费潜力，多措并举创新夜间经济业态，吸引更多人流客流，进一步提升城市夜间经济品质，彰显地域文旅活力。
1: 调研中，马学良强调，文旅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做足融合文章，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格局，丰富全季多元业态，要完善配套设施，全方位优化消费体验，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更浓，民生幸福感更足，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
0: 罗志松、李国联，沃尔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相关参加调研。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2: Logo。手握十字揭开穿黑暗事变，不怕失败，赢得试着试下百遍试炼，坚持 on the squad 还能往哪逃，前进迷雾不断扩散 now you know。 I don't even know you 出现在我方圆，集体实现该我控制苍穹，游走权力金钱利益之间，眼神出没，千万别去热闹噩梦玩我，哦，凌驾规则之上，审判只是游戏对我看白昼，照亮的世界去安抚屏障，满楼零件的伤口，在消灭掉每一个残酷做兄弟，这道也是坚持主角的

0: 家给肉吃，
1: 我不高兴，净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trapped in the middle of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沿著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今天的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推拿店承诺包好的，消费者认为没有达到效果诉至法院，那么会怎么判呢？普通推拿理疗仅为日常保健服务，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诊疗，盲目轻信不仅延误病情，还极易引发消费纠纷。2025年6月，家住乌鲁木齐市闽东区的刘某经常感觉到腰不舒服，见到某推拿店5天有小效果10天有大效果的宣传广告，便进店了解。在与推拿店老板沟通时，对方承诺包好的，于是刘某决定接受25天的按摩治疗，分5次支付按摩费用14000元。然而呢，按摩收效甚微，刘某的腰部是剧痛难忍，前往乌鲁木齐闽东区医院检查，确诊患有椎间盘膨出、腰椎骨质增生，因向按摩店索要退款无果。刘某呢，于2025年9月向乌鲁木齐市闽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拿店履行承诺退款。诉讼期间，刘某因疾病去世。那今年1月，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刘某的妻子马某作为继承人参加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服务合同纠纷，刘某在推拿店接受服务并且支付费用，双方呢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是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是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那么根据法庭调查和当事人的陈述，被告在庭审当中认可为刘某提供按摩服务前承诺，如未达到效果向刘某退款，并承诺过5天有小效果、10天有大效果。法院指出，推拿按摩服务效果受个体差异、自身疾病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被告经营的推拿店是服务理疗机构，并非医疗机构。刘某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身疾病积极就医，且法院呢无法界定推拿店承诺的具体效果标准。刘某付5次服务费用的行为，表明其对前期服务的效果是予以认可的。结合服务事实、效果次数及按摩成本，从公平原则出发呢，法院认定被告应退还5600元。那目前被告已履行完毕。

0: 由要不得。不少业主装修时呢，为了拓展室内的空间，会把原本内开的入户门改成外开。这改动呢，看似不起眼，实则挤占楼道公共空间，暗藏安全隐患。近日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因私改入户门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常某与齐某是乌市某小区对门邻居。今年三月，齐某在装修房屋时擅自将入户门由内开改为了外开，导致开门时呢多次险些撞到常某和家人。为了避免意外发生，常某多次主动沟通劝阻，小区物业也上门督促整改，民警亦介入调解劝说，但是齐某始终拒绝整改。今年5月18号，齐某开门时将常某撞伤，常某当即前往医院检查，产生医疗费用，且此次受伤呢还导致常某无法正常工作生活，需要专人护理。事发后，常某向齐某索赔，可齐某觉得改装房门属于自己的装修自由，且只是改动开启方向，常某受伤属于意外，遂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常某将齐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受理案件之后呢，考虑到双方是长期相处的邻居，承办法官耐心居中调解，承办法官结合现场情况、装修规范和案情，向齐某道出其中利害。自家装修并非无边界自由，私自改外开门已占用公共通行区域，经过多人提醒督促整改，仍是执意不改，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也正是这一违规行为导致了常某在通行时被撞倒受伤，行为和损害结果因果关系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公共通道属于业主共同所有，任何人不得私自占用。实践当中，私改入户门朝向、私截通道等行为均属非法占有共有部分，影响其他共有人的权利，对相邻住户的生活出行均会造成不利影响。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案当中呢，齐某因为私自改造入户门开启方向，导致常某受伤，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公共消防疏散通道，外开门呢会挤占遮挡通行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若是占用消防通道，可能面临行政处罚。那么，经过法官的多轮耐心调解、普法疏导，齐某呢终于认清自身问题，也明白违规装修拒不整改的法律后果。结合常某的就医开销、休养误工、精神损害等实际损失，双方自愿达成调解方案，齐某赔偿常某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在这里呢，法官也是提醒大家，装修时呢建议要避开以下误区。第一个就是我家房门我做主，小区楼栋的入户门开启方式、楼道布局均经过专业建筑消防验收，是保障公共通行、应急逃生的基础。业主呢仅享有房屋内部合法使用权，无权私自更改房门的开启方向、占用楼道公共空间，否则呢涉嫌侵害相邻权与公共安全。在未经邻居同意且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业主呢应维持开发商交付房屋时的原始状态。那么第二个，不出事就没事。明知改装入户门存在安全隐患，经过多方提醒督促整改仍拒不纠正，主观存在明显过错，一旦发生碰撞、摔倒等伤人事故，过错方呢需要依法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情节严重的还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呢，就是消防通道无所谓。那么楼道属于公共消防疏散通道， 外开门会挤占遮挡通行空间，紧急情况下会阻碍人员逃生、消防救援，违反消防安全规范，物业及相关主管部门可依法责令整改。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前期啊，大家抖音平台包括我们的热线当中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呢，是在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关于这个西月潭日和园石洞的楼后，他说能否安装一些座椅，他说带孩子在后面散步啊，没有地方坐。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实习生记者胡希文宇也是展开了具体的了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实习记者胡希文宇。近期有市民反映西月潭日和园石洞后没有安装座椅，我们咨询了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给出了关于该问题的如下回复。
2: 安不了座椅，那是那个消防通道，那得安不了。他们已经前面也反映过，因为咱那边只有一个窄窄的通道，你安了座椅，这个东西万一要是有发生紧急情况的车啊干嘛的，过得很麻烦。石洞前面那还有亭子呢，座椅都有的。
0: 好，那么关于大家反映到的西月潭日和园石洞的楼后啊，我们也是协调到了物业，物业向我们做出了解释说明。他说呢，石洞楼后的这个地方呢是无法来安装座椅的，因为这里是安全通道啊，在石洞的楼前有凉亭也有座椅，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休闲娱乐的需求，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予以理解。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大家说古田北六栋十号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空调呢被施工方给弄坏了，找施工方不承认啊，因为这里呢没有监控，所以推卸责任，说是自己坏的。那现在该怎么办？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进行了了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六栋十号楼进行屋顶防水处理时，施工方移动了该居民的空调外挂机，居民反映空调出现损坏，但是居民在施工方到场前已自行更新了这个新机，并且处置旧机，所以导致损坏原因呢无法现场核实，社区已介入协调，若是后续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那么社区呢将引导居民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解决。继续要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哈，大家也是反映到他说在这个阳光后门电动车销售商家把电动车呢停在了公共道路的停车线上长期占用，他说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克拉玛依区大队袁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袁队是怎么说的。

0: 有平台网友反映，像阳光后门不是有卖电动车的吗？这是卖电动车的，他把这个电动车停到了我们马路上的公共停车位。那这网友就说了，
1: 公共有没有停车位？有没有框框子？
0: 有
1: 框框子的话，我们是允许停车的。什么车没有必然的要求，就是你的这个车或那个车。
0: 那他如果

0: 长期占用呢？
1: 不是长期，你是免费停车位，你没有说不让长期占用啊。城管如果城管就说这个地方只能停一个小时或15分钟就可以，那没有任何人说他不行。
0: 好吧。就是说现在。
2: 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啊，说在沃尔河镇道养殖基地道路坑洼施工造成不便，希望把新热线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沃尔河住建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车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镇他们报了一个项目是那条原来是条路是好的，然后他们现在正在给养殖基地那个配备自来水，所以他们正在施工，那条路临时封闭了，现在走的是底下的
4: 便道，
3: 所以会比较颠啊。
4: 对，那他这个施工是多长时间能
3: 完工？他们预计到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就能完工，对，因为那边原来没有自来水嘛，这次镇上也是费了劲儿给大家申请了上级资金，把自来水也给大家配备过去了，
4: 那也是惠民政策嘛。
2: 好，确实是一项惠民政策啊，也给大家也造成了一些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吧。那么这项工程呢，在10月份的时候大致就会全部完工，所以也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那么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风云小区很多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容易产生安全隐患。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对接到了小区的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5: 这个我们也曾经就是说是和社区联合，我们经常的去给居民劝导，也经常劝导去收一些线，但是你前期劝导完了，后期别人又给你扯上，就是说当时他收了，过两天又给你摆上了。这个秦园还相比较稍微好一点，他门口现在去年还建了个摩托车充电桩，秦园和霞园这边就没有。当时一直是咱那个社区说要建，到现在也前面开过那个居民大会要建一个充电桩，但是很多居民不同意，因为没有那个摩托车的人不同意，说占了地盘了这了那了不同意。但是现在目前好像社区又在搞这个事儿。
4: 李经理，您刚刚说了，咱们秦园其实已经给大家设置了电动车的充电桩。
5: 对，设置了一个，但是据我经常这样子观察还是不够。因为他大门口限制了一个，做了一个，如果能充电的话，只能充10个摩托车。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太多了，摩托车，私家骑的，包括做生意的，总共就10个插座，经常晚上到晚上是就满了。
4: 那您刚刚说这个社区，他后期不是说在新园和霞园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给大家去安装电动车充电桩，但是居民不同意。
5: 对，社区好像最近也在正在推广这。推行推这个，我听业委会主任前面跟我说，他们好像找厂家看看联系，往具体往哪装，详细的这个社区知道。
4: 明白，因为这个充电桩的商家一般都是社区协调的嘛，为辖区的居民去协调的。我们物业其实日常就是，如果看到现在不是空调有排水口吗？不是经常排水吗？现在这个居民反映的在秦园一栋，因为这个排水口和电线这一碰，这不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吗？那么这个情况，我们秦园一栋的这个事儿，我们物业您有没有平常看到过？
5: 看到过，完了以后我们也给居民劝导了，居民当时他给你移开了，他也就拿把东西就收走了，但是过两天他又该摆的又摆上。
4: 这样，李经理，我们在这个充电桩现在还在进行完善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居民不是已经其他居民已经开始投诉反映了吗？我们看到了秦园一栋这个事儿，我们看到了就督促他收，他每一次再拿出来，我们再让他收进去。你充电的时候人在的时候可以，但是你人不在的时候，你把这个电线要收起来，不能说直接要到绿化带。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这绿化一浇水，这不就产生了安全隐患吗？对吗？
5: 对，我们经常浇水。有时候看到了，我们还有时候给它拔掉，把那东西给它挂到树上。
4: 李经理，我们继续这样，因为这样老百姓他有时候可能觉得好像我们管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其实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在着想，所以再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让居民收起来，要不然咱们帮他们收起来，一次一次的，我们要管理好整个小区的这个安全隐患嘛，好吧？
5: 好的。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风云小区绿化斑秃缺水该怎么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继续对接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经理是怎么说的。
4: 划是怎么样，用水是怎么样去解决和推进的呢？
5: 那个绿委办的王工过来了，就说是整个现在西环路上在他们压力打够了，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秦园还是没水，新园和霞园这个靠下游一点，1、2、3、4、5栋这边有水，霞园那边1栋到4栋有水，上游还是没水。完了在这个中间我也不能等，这几天一直在拉水买水，完了后前几天一直在给秦园浇，今天早上6点钟起来我们又再给新园和霞园再浇。他们压力打上来以后肯定哪个地方在泄压，水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但是他们也在排查，但是

0: 这个可能绿化还是需要看咱们怎么样先用自来水保证一下，好不好？
1: 对，好的好的，有些大车进不去的地方我们就用摩托车拉上水管。
2: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3: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4: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看一直在来听你们。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4: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3: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5: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6: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半点过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在前两天最新的问题解答。首先第一个是关于森香水岸的绿化水，包括我们的风云小区绿化水缺少。那在半点之前，我们也是向大家说到了关于风云小区的所属物业哈，也是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来进行的一个解释说明。那么后续协调工作要怎么进行，我们也是对接到了客区住建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住建方面是怎么说的。
1: 现在不是很多网友问，这前一段时间森香水岸这个四个园都缺绿化水，现在又是风云小区是属于上游，也没有绿化水，我们这边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推进的呢？王老师，
2: 我们就说前面没水，一个是咱们的总进水量不足，然后我们通过一段时间这个跟供水公司协调，把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现在目前咱们供水给我们泵房的总进水量可以达到7000多方每小时啊。当然说相比于去年来说这个水量还是有点小，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城区轮灌，就是分片区浇灌的这个方式啊，齐景园、观景园这几个园目前浇水是正常的。咱们总管线的压力达到3个多压力、4个压力左右，观景园、齐景园这一块基本解决了浇水问题啊。再就是风云小区那边，因为它地势确实是比较高，从我们四万方水池自流出来的水压达不到。我们也是通过我们就是西郊水库南侧，我们有一个泵房，南泵房，通过南泵房往上打压，把水再顶上去，把这个压力啊，目前它的情缘应该是可以正常浇水。通过我们调节，陆陆续续的这些难浇水的区域啊，逐步在改善。
1: 但是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其实一开始哈都是因为市政的绿化水肯定要先保证市政管网，
2: 是这样的啊，
1: 对，然后我们说再去按照时间节点给我们打到阀门，给各个小区再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刚王老师您也说了，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推进，
2: 一直在想办法调配，就是说咱们的总用水量是有限的。咱们这个作为一个节水城市啊，其实不光是咱们生活饮用水节约，咱们的绿化水一样是要做到节约用水，科学合理的去浇灌。我们其实从中间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好浇水的区域啊，用水单位也好，咱们居住小区也好，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啊，一定节水灌溉，科学灌溉。咱们这个水不是说每天去浇，按说咱们这个园林植物它是适用一个干透浇透的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发现有一些小区就是说水源条件比较好，它是基本上天天都在浇，所以说这一块嘛，我们也在去对这一块，因为我们每个阀门控制不住，就是说用水户的它的分控阀门，我们在根据这个总阀门去宏观的去调控这个用水，大家实行一个轮灌制度，就是说我浇完这一遍，我停上几天，给其他区域再去供几天水，大家都能很好的能把这个水合理的用好。根系啊，它有一个呼吸作用，就是说你要给它有一个呼吸的时间。咱们一直就是说浇水啊，其实对树木也不是说完全有好处，它其实也有弊端。再一个还有就是容易形成咱们地下水径流，也就是说地下水位提升，好多居民在反映它的地下室渗水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浇灌造成了水位上涨，地下水位上涨。对这个水量的问题啊，我经常跟这个供水公司沟通，我说能不能给我们加大一点水量，咱们的总水量就是说咱们整个科勒玛依的总水源啊，多分配一点配额给我们绿化。他们的解释就是说，首先要保证咱们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这是第一要位的。第二，再就是这个工业用水。第三是咱们的农业用水。实际上，咱们的绿化用水是排到末位的。咱们是有定额的浇水啊，一个平方一年400多升水，应该就是说不到半方。所以说我其实有时候看到路上跑水，包括咱们小区里面晚上开到早上才停掉，这种浇水方式是不科学的，其实是一种浪费。
0: 好，感谢克区住建局绿委办哈，也针对于大家近期反映的多个小区绿化水缺水啊，很多草坪都斑秃了，也是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解决到的事情是在平台当中啊，大家呢也是反映到说润福 B12栋四单元，在小区行走的时候呢，因为小区的这个路灯不亮，所以呢这位业主张先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小区物业有没有责任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直接对接到了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哈，因为小区路灯不亮，所以可能自己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在法律的角度上，这个怎么样来合理维权？
1: 一个细节，他说他是因为低头看脚下的一个圆形的在草坪里的一个地砖，可能就低头看了个啥，结果一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个货车车斗里的超高的保温板，翘出来的保温板。
3: 应该不是超高吧？超高你个子就够不着了，应该是超长或者超宽了，有个东西出来。这种情形的话可以想象来，尤其是不管超长还是超宽，哎，你左车开点，我看到车前面这么个大的雾气了，但没想到它有个东西这样伸出来，这是不容易发现的，撞这个雾气上碰那个什么，把它脸划破啊什么。
1: 这个业主的意思就是认为，那我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一定的损伤嘛，他就觉得可能觉得很憋屈吧。第一，你这个灯你为什么不及时的修？你知道修的话，这小区没不至于那么暗。第二，你这个货车司机，这个货车司机又说不是本地的，他说我这个车我也不知道谁在开，早就不管他了，他自己在外地，他也不是这个小区的。
3: 他不是这个小区的，物业可以做一个事儿啊，假定这个货车停的确实不在其位，不等他那个业主回不回来，物业应该可以通知交警把这个车那样清理掉，防止再次发生什么事故。你谁回来了，你再自己的车你再来领来。
1: 问题的时候就找了交警，交警就在现场给这个货车司机就查到了他的信息，给他联系。
3: 他车有没有卖掉？有些人是这样啊，把车卖了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尤其是车辆距离具体年限我不知道了，就是说到多少年以上以后嘛，这个叫车辆就不允许再转让过户了。这种情况有些人把车的实际实物呢你交付了，但是车辆登记那边嘛不变更，这个车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嘛，那么就是那个真实那个车主那可能是责任人。这个里边物业确实存在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路灯坏了没有及时修是吧，还有个这个路灯什么时间性坏的，是当天晚上突然坏掉的，还是已经坏了多长时间了，这反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车辆停的是不在其位，那这种情况下嘛，就是说他应该及时清理，没有清理确实是物业的，但是物业的这样一些那个什么和这个损害之间是否要承担责任，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法律上还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现在就是说这算是一个侵权责任嘛，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这个车辆的那个这一方，这是肯定明显是侵权人嘛。你要是说和物业打官司，我的判断啊，增加成本而且未必能够胜诉。
1: 那这样拜律师，那既然咨询到您了，比如说他如果说这他要走法律的途径，我就要要到底，我就要维权到底，那这个事儿我就要去起诉，那他应该去怎么样准备一些什么呢？或者是应该起诉谁呢？
3: 第一，他应该就是说是收集证据，当天晚上是在现场这个把他那个什么伤了，就这个事侵害的这个事实要证实，而且这个要能证实和这个车辆之间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最后这个车走掉了，你当天晚上那个什么受伤，自己又是回到家里边那个什么的，或者是自己到医院的，在受伤现场没有监控，什么也没有，就你自己这样一说法，又没有照片，那这个东西说到一旦打官司啊，这个客观的事实你拿什么来证实？第二个问题是损失到底有多少？你三天的病假，这有误工损失，然后医疗费有多少？第三，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打官司，法院要判的话吗？肯定这个责任不会全部怪到对方，因为这个不是对方的积极行为，你要注意这个啥，他是车在那儿停着呢，他和那个什么车过来把你撞了，他有一个责任划分，如果对方的完全责任的话，那个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嘛，就是你受害人自己肯定有一些过错。最后呢，总结来说就是这个官司如果打的话嘛，就需要这个事儿不是个大事啊，需要作为受害人自己嘛，就是说怎么说掂量掂量看值不值得，方向嘛是这样。至于说他要去告物业，在诉讼里边把物业可以列为被告，但是最终物业能不能承担责任，可能我的判断可能存在变数的。
4: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

0: 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要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1: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2: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3: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我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4: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2: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
5: 欢迎来到飞碟联通。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Yeah.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反映到关于博雅小区，他说呢不适合人车分流，能否不实行人车分流啊，提出了这个建议。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包括我们的开发商三联房产都进行了协调和对接。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物业方面给出的说法，物业经理吴燕是怎么说的。
1: 吴经理，我就想向您了解一下，现在博雅小区是不是进行了人车分流，反而比没有进行人车分流还要不便呢？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跟我们物业去提过相应的一些诉求？
2: 因为它前期规划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区就是分了这个环形路，是我们的这个车行道，然后呢，就是小区的内围呢，都是这个业主的这个生活区域。他的车进到地库以后，需要走楼梯上到地面，然后再走到咱们的各楼栋，然后进到家里。一锦阁的这个呢，是直接能下地库，从地库直接上到业主家里。博雅花园有点特殊，它当时呢是我们房产公司，然后量身给医院的这样子的医疗体系建的这个小区，从规划就是他们来选的规划设计，所以它是整体的住的都是医疗系统的人，就是而且呢他们的是一个房子配一个车位，当时都是配好的，有地库，有多功能停车楼。
1: 那他反映的说是有还有居民停在了小区的门口，出去会有安全隐患。
2: 有的业主会在这个环形路上面，就是我们的车的环形路上然后停车，然后我们也在做这个专项的一个消防通道的一个通畅的一个治理，告知劝离，然后上报，我们会上报到社区和我们的消防大队。
1: 那吴经理，这个小区一开始在卖给大家的时候，它就是人车分流的小区。
2: 是的，
1: 前两年的时候，我们一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是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管理了？
2: 当时就是医院的领导和房产的领导，然后就觉得大家装修期间上料上工不方便，然后给了两年的这个时间，让大家来这个来装修，上这个装修材料。然后我们的实行应该是从2025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
1: 像您刚说的最大的不便也是居民提到的，说是您进到了地库，结果我还要再走上来，我还要再走进家门。他说他给我们提的，他说你这个就不符合人车分流的条件。那么作为我们物业专业的角度，其实我们在管理上就得按人车分流去管理，对吧？符不符合条件？
2: 因为他的生活区域的都是那种小砖，如果说因为我们前期也都是开了两年给大家来装修用嘛，然后地上的这个就生活过区域的这个砖就损坏的特别厉害，当时是因为房产公司同意就是开放出来，让大家为了方便装修，那后期呢就是到了两年呢，房产公司也给我们全部维修了一遍。所以如果说后期要敞开的话，后期的这个维修量可能比较大，因为食材也比较贵，人工也比较高，后期如果说要开通的话，这个很多业主是不同意就是敞开的，因为他们认为老人和小孩就是很不方便，就是存在安全隐患，大家在楼下玩的时候。
1: 对，吴经理说的跟我们前面哈张硕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其实更多的人就要觉得您就应该人车分流。
2: 对，是的，
1: 因为这个小区大家买的时候就说我就是图着这个人车分流我才买这个小区的，所以就希望物业能够正常的进行人车分流的管理，对吧吴经理？
2: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也想的是，有些业主他不是拎了，比如说去超市买了东西不方便嘛，我们其实在小区的大门口也放了很多就是像超市一样的购物推车，然后如果说有需要的业主，其实我们也在群里经常给大家说，如果说需要我们物业公司帮着送的，我们都可以帮着送回去，就是送到家门口。
1: 吴经理，这个咱们刚提到它的特殊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地库不是直接可以从地库到居民的楼上，一般我们的地库其实都是可以从我的车停到我地下车库，我直接从地下车库上电梯就可以到我们家了嘛，对吧？我就不用。
2: 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小区当时开发商是哪个房产公司？
2: 三联，图纸也是经过他们，应该是经过医院来就是选的，最后选定的这个规划的图纸。
1: 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位平台网友哈，当然我目前

0: 前就接到了一位，他就觉得现在人车分流对于物业来说和业主来说都其实都不方便，物业管理难，我们业主也进不到家。他的意思是你还不如不实行人车管理。那这种情况，群众其实也向我们反映过，我们也都跟他们做好相应的解释了，对吧？
1: 是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业主的话，我们也会联合社区，然后共同给他来做工作。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业主还是希望我们实现这个人车分流管理的，因为前两年的装修过程中，有些业主他的装修装得比较早，然后呢，他就已经居住了，他就认为这个居住很不方便，就是车呀，人呀就很乱。
0: 哦，因为我前面想的是不是我们的开发企业是不是在建设这个房子的时候，比如说是没有这个怎么这么不方便，给居民反而带来不方便。但是你也说了，这是我们的医疗人员当时自己选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方案和图纸，因为这个可能房产公司这是跟我们相应的医院方面有一个这个对接。我下去了解。
1: 对，具体的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跟房产公司这块儿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好，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继续对接到了开发商三联房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项目负责人魏经理哈，针对于前期这个房屋，我们是怎么样来确定的这个方案，那么后续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魏经理是怎么说的。
0: 您看，现在居民有个疑问，魏总，他说这个房子一开始我在买的时候，我把车停到地库，但是我需要人上到地面上，我才能走到我们家。就为什么不像其他的高层一样，我从地库直接就坐电梯直接上到我们家？我问了一圈哈，包括也像物业、社区、街道都了解一下。他说这个当时咱们三联房产在跟这个医院，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们建的这个楼，当时对接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3: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啊，就是地库跟住宅连不连，这个规范上并没有说必须连和不必须不连啊，这是根据这个小区的规模和这个小区的品质呀、价格呀什么之类的都有关系啊。像我们自己开发的房子也有连的，也有不连的。
0: 但是这个设计的一开始设计的方案，比如说规划设计的，它确实是前期是我们规划设计院，还是我们说真的是医院那边他们选的？就是因为给他们建设的这个，主要就是服务于这些医院的医疗人员。
3: 对，
0: 他们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设计的规划这个方案，说是有好几种方案是他们选的，才确定了这个规划设计的这个图纸。
3: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小区居住的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嘛？
3: 大多数是医护，后面还有一些好像学校教师之类的。
0: 因为现在有群众，他就觉得可能不方便，他觉得博雅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小区，但是人车分流，我这进到地库，我这又上去又特别麻烦，还不如不要人车分流的。那像魏总，像我们这种博雅小区的人车分流，它其实就是属于设计理念上，它前期就是人车分流，它符合人车分流的相应的一个标准，它就得实行人车。
3: 对，这个就是因为小区已经交工2年多了，后期这个如果说咱们业主有不同的这个诉求，因为咱们不是，我不知道成不成立业委会啊，就这个对于小区人车分流或局部人车分流，咱们可以通过业委会，然后跟物业去协商，
0: 明
3: 但是
0: 白。
3: 因为意见很难达到统一嘛，有的人觉得就应该小区里面没有车，就是下楼遛弯呀、带孩子出门呀，可能安全一点，那有的人觉得就不方便，这个没有办法做到全部统一，我觉得。
0: 明白，因为有个别的居民提到嘛，所以我就向您这边，向您多方的给大家也说明一下，这个人车分流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嘛。大家如果愿意不人车分流，那只要是大多数人同意，当然我们现在小区了解的，现在博雅小区大多数居民都想要人车分流，因为你老人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你不能车辆在小区里来回的这个窜。那魏
3: 好
0: 总，
3: 嘞。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的人车分流，我们老百姓可能普遍的认为人车分流，逸锦阁小区和博雅家苑小区的人车分流跟我们普通意义上大家了解的人车分流不太一样。咱们普通意义上觉得人车分流，车是绝对不能进小区的。但是逸锦阁和博雅家苑都是咱们三联房产的，它是一种第二种方式的人车分流，对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普及，它是外环，就是小区的外环进行的人车分流。
3: 对，是的，它要保证基本的一个消防呀，一些这个医疗呀，这些应急车辆的外环，然后里面是人车分流的。其实从规范上并没有说这个人车分流这个是一个，我理解是人车分流没有这个概念，只是说是后期为了老百姓能听懂，或者是能那个了解这个小区的车辆交通是怎么组织的，所以说这个人车分流、人车分不分流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公司独创的，这是业内的一个叫法。
0: 您看，现在居民有个疑问，魏总，他说这个房子一开始我在买的时候，我把车停到地库，但是我需要人上到地面上，我才能走到我们家。就为什么不像其他的高层一样，我从地库直接就坐电梯直接上到我们家？我问了一圈哈，包括也像物业、社区、街道都了解一下。他说这个当时咱们三联房产在跟这个医院，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他们建的这个楼，当时对接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3: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啊，就是地库跟。

0: 但是住宅连不连，这个规范上并没有说必须连和不必须不连啊，这是根据这个小区的规模和这个小区的品质呀、价格呀什么之类的都有关系啊。像我。
1: 好，感谢我们的物业，包括我们的开发商三联房产，也是针对于博雅小区内部的一些情况，向大家来进行了解释说明。那么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又是一周一期的记者观察时间，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着各位。
2: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刚来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3: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4: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4: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3: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5: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

0: 消息，好消息！来，
1: 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0: 你看看，看看，
1: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2: 哎，咱们说的是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1: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2: 向公众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1: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那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简直就没有化妆成大醒醒。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三周三翻小山，
1: 嗯，然后后面我该怎么接啊、嗯、翻过小山就怎样
0: 是周三啊、
1: 哦、你所以他翻不翻他都在周三，
0: 不是你不是这方面最厉害了吗？
1: 你有点突然，我刚刚还周三周三，我说你来到在哪里，那我要不要报到了？
0: 那周三周三翻小山，
1: 小山翻完翻周四，
0: 哎可以，这不行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艺术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今天依旧是我们啊，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没错，那周三的午后时分，在今天这样终于

0: 算是降温了吧，有七度吧，
1: 有十度了。昨天45度左右，
0: 今天36，
1: 今天35度左右，
0: 那确实快十度了，
1: 还不错。
0: 哎呀，终于降温了，刮了点风，而且这个风啊，也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比较算是凉爽的风了，
1: 而且刚才飘了点雨。啊，舒服吧，
0: 今天一天都在飘小雨，就从南到北零零散散的都在下雨，
1: 它是那种星星点点的，是你一开车出门，
0: 对，
1: 飘到你的车窗上了，
0: 嗯，
1: 你一停下了好像又不见了，
0: 下车的时候也还是有，所以它其实南边和北边这个雨量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有的就是比如说零星几点，有的就是你速度跑得快一点的话还会噼里啪啦的。
1: 哦，是吗？
0: 当然了，
1: 没有，我今天还没感受到这样的噼里啪啦的状态，因为我说最近的阵雨好像都不太阵。
0: 嗯，
1: 我想象当中的阵雨 要
0: 蛮大一点的，一阵
1: 最起码要有点雷声。
0: 哦，所以
1: 这样更能哄我入睡。
0: 你是从南边来？
1: 我是打北边来的。
0: 打北边来了个
1: 喇嘛。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还有我们今天我们的实习生卡卡依旧在啊，也欢迎他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中午好，我是卡卡。
1: 嗯，
0: 你杨洋是第一次见卡卡吗？
1: 第一次见。
0: 评价一下吧。
1: 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我说
0: 怎么能有人比我漂亮？
1: 不是，我说嘉宾这么早就到了。
0: 你进来的时候几点？
1: 刚啊，
0: 也就那个点儿。
1: 对啊，
0: 然后嘉宾确实每次到的都比我们早啊。
1: 那倒是，
0: 不会再有人比我们更晚了。
1: 嘉宾一吃完饭就来了，不像我们还得在办公室睡一会儿。
0: 我们真的，不然我们俩就是胡言乱语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啊，现在除了四个跟随着一路畅通的主持人里面，除了乐峰好像还没有见过
1: 啊。
0: 嗯，
1: 就别的都见过
0: 了。嘉欣见过，因为是前两周的嘛。
1: 嗯，
0: 你是这一周刚来，第一次见卡卡。
1: 我就说这周该乐峰上班吗？
0: 该你，
1: 该他，他该见，他该见我们卡卡的。
0: 下周他能见呢 ？Thank you。
1: 下周
0: 是嘉欣。
1: 对呀、啊，你让我们唯一的男性吃点好的吧。
0: 可以在下周。哎，卡卡要待到几月几号来着？
2: 待到七月结束。
1: 你看，下周必须得让我们的乐峰哥哥来参加一下我们这次节目了。
0: 乐峰说问题不是他当班啊。
1: 没事没事，你可以强制要求他来，你有这个权利。
0: 我没有。
1: 你有，你们俩同事总监，谁的权利大过谁呀？
0: 哎，我啥都不是。快评价，刚让你评价妹妹呢。
1: 评价妹妹，
0: 现在之前你是妹妹，现在又来个妹妹，
1: 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0: 你就会这俩词儿，
1: 我就变成了陪衬的绿叶，
0: 他不在的话你是红花，
1: 我顶梁柱。
0: 那你现在依旧能顶着。我们这样，我们今天呢这个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分享您想要听的好听的歌曲啊。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新的综艺叫做像野的我们，看了吗？
1: 不是像什么，
0: 不是说看这个综艺啊，是听说了这个综艺吗？
1: 像什么的我们，
0: 像野，真的是这个
1: 哪个野，是
0: 就你这样
1: 野
0: 人的野。
1: 哦，没有听说，就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0: 因为这个综艺的话，它是有四个女嘉宾已经来到了新疆，目前在阿克苏，在库车这边。
1: 哦，是不是有辛芷蕾
0: 啊？倪妮、高叶和
1: 哇，大嫂也来了。我好像听说有大明星来到我们大美新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做些什么。
0: 哦，拿铁来了，拿铁说卡卡为啥不出镜？好，卡卡你把镜头可以翻转了。
1: 对，可以了。
0: 其实我也就是在等。
1: 我们俩这个老脸都已经。
0: 拿铁居然人在外地都还能今天来，
1: 他是为了卡卡呀。你没看一进门就点名吗？
0: 昨天前天卡卡不在，
1: 他也不在。对啊，
0: 他会提前先问你吗？卡卡你今天来吗？
2: 会。
0: 没有，卡卡说不会。哎，
1: 他们俩这就说明有一种心电感应了。卡卡老家成都的吗？
0: 绵阳的。
1: 啊，绵阳的，真的？那
0: 可能啊。你有没有事儿？
1: 我就想说铁铁也在成都啊，刚好呼上了。
0: 你哪怕问他是不是库车的都比问是不是绵阳的要合适。
1: 为什么会突然说库车？
0: 因为刚说的那四个女明星在库车啊。
1: 哦，
0: 辛芷蕾、高叶、李宇春和倪妮。
1: 你看你来这儿来的不是时候。
0: 他们还要路过克拉玛依。
1: 真的？
0: 他们的目的地要去阿勒泰。你先上会儿榜。
1: 这样不是卡卡这个月待完就完了
0: 啊，
1: 他
0: 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去阿勒泰了
1: 啊，他跟他一起去啊。
0: 对，
1: 这样你来这儿上班。
0: 不是，他们邀请的是卡卡做助理。
1: 我改名了，现在
0: 你叫卡卡
1: 啊。
0: 跟上周嘉欣一模一样。啊，倪妮也来新疆了，对，倪妮也来新疆了，还有李宇春、辛芷蕾和高叶啊。
1: 哎呦喂、
0: 啊！然后很多朋友说高叶，只要给你们提一个剧，你们就知道他是谁，
1: 《狂飙》
0: 里面的
1: 大嫂，
0: 里面谁的老婆呢？
1: 狂人的啊，对。
0: 你是挺狂的，
1: 就是最狂的那个，学过孙子兵，睡了，
0: 不像
1: 小眯了十来分钟就被电话给吵醒了。
0: 行行行，拿铁说剩下三个回去吧，把妮妮留下就行了。第一对
1: 还让你选上了，
0: 你还挑上
1: 了，你是个什么 DX？
0: 给我们领导道歉，杨洋。
1: 铁铁心里是有我，他不会计较。
0: 你脸都红，他会的。
1: 他会的吗？
0: 他会计较，他现在就会在。
1: 你要计较了，就抠那个圆周率的小数点最后八位。
0: 他说他现在想抠你眼珠子，
1: 想抠眼珠子，你抠抠我嗓子眼儿，让我不要说话，这是闭麦的意思哈、啊。
0: 你要干嘛？帮你催吐。
1: 对。
0: 怎么说呢，你信不信拿铁已经走了，拿铁再说话就是说让那个卡卡单独开一个直播
1: 账号，
0: 然后就说橙子的他就退出了，他说因为杨太疯癫了。
1: 不可能，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0: 我知道刚刚你那句话跟谁学的，我想了半天，跟嘉欣，你跟总监学点好的
1: 啊。这句话确实是我跟他学的，因为一开始
0: 他
1: 说
0: 所有人都这么说，他至少对铁铁是不敢这么狂言狂语的。
1: 他对我说了就等于对铁铁说了，难道不是吗？
0: 你又是什么 DX？ 你还跟铁铁还相提并论了，你怎么了？你现在是
1: 铁铁说，
0: 铁铁说什么？让铁铁来，
1: 我在他心里算什么？
0: 铁铁说算 DX， 算一个小 DX。 大铁说卡卡单独开一个吧，卡卡单独开一个吧，别学坏了。我现在
1: 想去东北了，
0: 不太正常了，已经
1: 也没有
0: 铁铁还是心眼大人好。
1: 他咋说？
0: 因为领导的站位和格局是比较高的，他甚至没说，他没有在意，
1: 他忽视我了，
0: 没重视过。
1: 哦，这样的吗？铁铁，
0: 当然了，铁铁赞同我的说法，扣他嗓子眼，让他闭麦。
1: 哦，是这样的吗？那我要把铁铁拉黑了，怕不怕？
0: 之前是特别关注吗？
1: 他还有管理员呢。
0: 他是你这儿的管理员？早高峰的管理员。
1: 早高峰的管理员呀。
0: 真都假都？
1: 早高峰他肯定是管理员呀。
0: 你疯的？
1: 不是。
0: 你看，所以说了半天你是什么
1: X？ 嗯，
0: 小鸟
1: 仙女。
0: 小泥
1: 仙女。
0: 小男
1: 拱。
0: 好，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啊。这个然后卡卡可以对着自己的脸，我们先看一条信息。
1: 迪亚，
0: 对，迪亚爸爸说，请问一下，惠家时代滨河购物中心前面斑马线是不是对婴儿车在实施交通管制？
1: 怎么会对婴儿车实施交通管制呢？斑马线是
0: 斑马线对婴儿车是
1: 没有啊。
0: 迪亚爸爸，你这是一个什么故意的阴阳，还是说一个什么小梗啊？我们居然没有读懂。
1: 我想问一下，是你的婴儿车比较宽，然后它中间的那个隔离带你通行不过去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哦，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1: 我感觉应该是
0: 那个位置，婴儿车应该能过得去吧？因为
1: 是那样，
0: 那条就是那条路，就是惠家时代这个广场，它的麦当劳这个大门吧，是不是正门？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要过马路，对不对？
1: 他说有圆
0: 形的
1: 石头
0: 挡在斑马线上。
1: 哦，你的意思是，我知道了，就是如果你要从斑马线过到那个惠家的门口，它就是通过斑马线之后，在这个绿化带旁边就有一条线是有那个石墩子的。
0: 在绿化带的在这两个护栏的中间还有圆形的石头挡住吗？迪亚爸爸，你方便拍一张吗？
1: 对，你如果方便
0: 拍一
1: 张的 话，
0: 我们可以帮你连问惠家，连问这个路政部门来问一问，如果它挡得很密集的话，我们看一看具体是怎么个密集的方法。因为像你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不是电动车刚好过，但婴儿车还要宽一点。
1: 它有可能不是在那个护栏中间，因为中间是不可能加那个圆形桩子的，它就可能是在
0: 他说在斑马线结束那儿。
1: 对，结束那儿，就比如说你从那个烟囱那边那个方向啊，往惠家门口走，然后走到斑马线的尽头，这不是有一个那个人行道吗？ 就亮绿灯的那个，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它会有几个墩子，就是它拉了一圈儿。

0: 哦，所以这个位置
1: 好像没去过一样，
0: 不是这个位置会让婴儿车过不去是吗？迪亚爸爸，就是他是比较。
1: 他可能是觉得距离比较窄，可能有点通行不过去。
0: 这样吧，为了你，一下节目我们就亲自去一趟惠家，
1: 行，
0: 去一趟商场，到时候领导但凡打电话问我在哪，我就说在新惠家。
1: 我们处理问题呢，
0: 怎么了？
1: 我们解决民生时事呢？
0: 确实是解决民生时事，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家的宝贝就是年龄段还比较小啊，婴儿车其实是可以，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话可以抬一下，
0: 抬一下啊，然后把宝宝抱起来
1: 啊，抱起来也是可以的。
0: 嗯，他说我家俩娃下公交过斑马线真心不方便，如果两个孩子的话，那肯定，比如说已经抱了一个，另外一个在婴儿车里，那确实不方便，
1: 另一只手就可能举不动了。
0: 对，你现在已经离开那个位置了吗，迪亚爸爸？那我这样吧，我们去看一看，因为本身是想你还在附近。的话可以方便帮忙拍张照片来着。
1: 嗯，
0: 那他现在说的，我看啊，惠家时代滨河广场中心。那我迪亚爸爸现在能回复一下，我就是在这个商场大门口的这条斑马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石墩子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惠家时代的工作人员反映一下，也可以给，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很不方便，像婴儿车的大小通行的话，我们
1: 他说是的。
0: 给路政部门或者说交警同志看看这边能不能协调惠家进行一个调整，因为确实惠家时代它也是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一个场所，
1: 是，
0: 就是大家也会去逛啊，去
1: 那个庄子也有很可能的这个原因就是分流嘛，
0: 对，它有可能是分流，但是我们还要看一看就具体您说的这个有一些影响的这样的情况啊。
1: 说我没看，我没早点看到直播，不然就发图片给你们了。
0: 行，没事，
1: 我们协调一下，
0: 去它
1: 最好是可以就是挪开一个墩子，因为摆得很密集的话，挪开一个，就能够通行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啊，感谢迪亚爸爸给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
1: 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解决，帮助到你们也是很好的啊。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稍后呢，我们的直播间的镜头将会对准我们的实习生卡卡。
1: 是的，
0: 那距离卡卡的这个实习生涯还有一周多
1: 一周
0: 十天吧，十天的时间了，
1: 差不多，
0: 大家且行且珍惜啊。
1: 你去掉周末哪还有时间了
0: 啊，那就一周吧。
1: 对，
0: 好，欢迎拒绝无聊啊。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进叫醒服务，马上回来。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灯牌，因为我没有团。哎呦，我不押韵了，你倒是点啊！哎，放好了吗？

匆忙，放慢你的脚步，不要簌簌的躲开我的目光。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在幸福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那哎，没有卡卡。卡卡也得打个招呼，稍等一下，我先把我的音效调出来，我们重新来一遍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6
1: 一路畅通。
0: 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2: 中午好，我是卡卡
0: 啊，好棒！然后这个我们来刷新一下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啊，应该也是卡卡的好朋友来了。这位大 A 他说惠家新开的那个野人冰淇淋攒劲儿呢，过来吃。确实，昨天我有带我们家小孩去的时候，我看到他开业了，然后就买了一个，因为确实他也比较
1: 最近和野都得沾点边儿是吗？
0: 野人先生他有名很久哎，他在乌鲁木齐。
1: 我竟然没有听说过哎，
0: 他在 CC Mall 都排队都吃不上哎，
1: 怪不得
0: 也不是吃不上。
1: CC Mall 我也不经常去了。
0: 你去吃盒子对，然后哎，昨天吃了之后确实觉得真的还挺好吃的。
1: 为什么你不给我的这你的这个孩子大孩子带一个？
0: 耶，你给我往吃锅。杨，你是不是你也想吃了点？你是吃了野人来的？我们吃的
1: 野人先生，我吃野菌菇。
0: 现在看到小人了是不是已经？
1: 看了，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可以给我买一个吗？
0: 可以可以。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所以现在其实对于克拉玛依的一些商场还有克拉玛依的一些店面啊，越来越多的品牌都有这个入驻，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这个拿铁说中午好呀，这是卡卡在帮我们
1: 做宣传
0: 做宣传。橙子我也要吃，来你先回来，
1: 你吃
0: 四川好吃的冰淇淋更多。
1: 对，
0: 卡卡爱吃冰淇淋吗？
2: 爱吃。
0: 好，那你去吃，你跟你好朋友去吃，他都邀请你了。那这样我来说几个味道，你看你会选哪个？开心果。
1: No。
0: 你也 No。他 Yes， 不好意思。然后蜂蜜，蜂蜜茉莉。
1: 换一个。
0: 昨天我们家小
1: 朋友你先都说有什么？
0: 他要吃这个，然后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小孩不能吃蜂蜜的东西。
1: 为什么？
0: 就网上说的吧。
1: 就蜂蜜怎么惹着小孩了？怕被蛰。
0: 你自己回头搜，那是蜜蜂不是蜂蜜。你好有梗啊。
1: 对啊，蜜蜂不就要采蜜吗？吃了以后就要采它了。
0: 还有牛乳
1: 哦，
0: 还有山楂，要偏酸一点。我就记住这几个。我不是
1: 没一个我爱吃的。
0: 对，还有大米口味的。
1: 大米口味哎，
0: 这种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
1: 哎。大米口味我猎奇，我很想吃，我比较喜欢就挑战一些
0: 一
1: 吃一些没吃过的东西
0: 这那蜂蜜茉莉为什么你不挑战呢？
1: 蜂蜜茉莉就很常见啊。
0: 滴的呢又常见了，野人先生没见过，蜂蜜茉莉又见过了。
1: 蜂蜜茉莉味的，
0: 你天天在家里把你们家茉莉花和蜂蜜怼在一起泡水喝是吗？
1: 不是，蜂蜜经常喝，就是有蜂蜜味的我不是很喜欢。
0: 杨洋真的是那种笨蛋美女，太可爱了。拿铁说杨洋还挑上了，可说呢，可给妹妹挑的。刚还在那，
1: 我一直认真听，我说有没有榴莲味的，我挺喜欢榴莲的。其实
0: 不好意思，榴莲布丁已经送给了卡卡，带到了他的头上，你就别想了。
1: 他带的是壳，我不能吃肉了。
0: 他带的是壳，肉是卡卡吃的。你吃的是粉儿，螺蛳粉儿。
1: 对对对对对，
0: 行，我得帮你点了外卖。
1: 好的，
0: 姐姐请你，毕竟这个跑车都送过来了嘛，请你吃粉儿。布丁，你自己说一下，你刚才的这个跑车的动作，你到底请的这个粉儿，你是请卡卡还是请杨洋？请你把这个字打到公屏上。
1: 这样呢会就是决定杨洋明天中午的这个午饭到底是什么
0: 啊？不是下午吃啊？
1: 不是下午吃，因为下午妹妹降糖减碳。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行？又是榴莲又是螺蛳粉的，就是喜欢臭的哦。对哦，
2: 闻着臭吃着香，
1: 对吧？你看卡卡都解释了，闻着臭吃着香呢。
0: 卡卡再给你一个台阶，
1: 就有像有些
0: 摔倒，
1: 就像有些臭男人一样，也是爱的不行了。
0: 哦哟，臭男人，你觉得拿铁算臭男人吗？
1: 算啊。
0: 就喜欢臭的。
1: 对，
0: 布丁算臭男人吗？
1: 算啊。
0: 哇，妹妹现在撩人技术厉害的。可以呢，明天中午吃螺蛳粉的话，你就别去接我了，杨洋。你本来要到飞机场接他来
1: 着。你不喜欢这样臭，你不喜欢臭女人。
0: 杨，你现在做节目那种状态，跟在8+1的8差不多。
1: 没去过。
0: 第一顿呢？
1: 去过哟，在桌子上。
0: 布丁说：“我现在给你们点榴莲。”No， 你给杨点吧，杨爱吃臭的，我不吃榴莲。
1: 你知道我家在哪？直接寄到家里啊，寄单位我怕有人给我抢呢。

0: 你吃香菜吗？
1: 吃。
2: 哦，那不行。
0: 你吃折耳根吗？
3: 吃。
2: 我也吃。
1: 我现在没有不吃。
0: 哦，卡卡咋那么好养活呀？哪像杨洋？我要一份阿正啊！不要放香菜啊！
2: 我就不吃香菜而已，我给他省调料呢。
0: 只不吃香菜吗？
2: 只不吃香菜啊！我汤都喝完了。
0: 那姜子。
2: 姜一类的我也不吃。
0: 你看，卡卡、就是、
2: 卡卡也不吃姜，对吧？
0: 饭里有姜，你会想清楚。饭里有姜，你吃吗？
2: 说实话，不要被他吓。
0: 他没有被我吓，他吃。
2: 吃吗？
0: 姜，女人吃姜很好，驱寒的。像你一样，这不吃那不吃的，
2: 怪不得我寒呢。别人都叫我是冰雪女王。
0: 啊，冰雪女王，我真的是。好吧，我们先给大家送首歌吧，让卡卡跟大家聊一会儿吧。我给杨洋点个药，美团送药，买啥都快。
2: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嗯，
2: 有些病吃药都不去根儿，那种。
0: 你看杨多清楚自己的病情哎。
1: 我们给你送一只羊卡卡，晚上送你。
0: CC 车说我也不吃香菜，你跟羊过好不好？
2: 我们俩一直过呢呀，只不过互相咽气而已。
0: 又一直过的呢，
2: 他嘴上不说我，但心里都是我，对吧？铁铁，
0: 卡卡，我怎么了？我今天卡卡卡卡，把杨洋的这个杨洋姐姐的这些技术学一学。刚刚说了一个什么？他嘴上什么？
2: 怎么了？
0: 他上一句说什么？他什么？他嘴上不提，
2: 嘴上不提我，但
0: 心里
2: 全
0: 是
2: 我啊、
0: 把这些话都学学。
2: 对对，以后脚踩八只船的时候多着呢。
0: 哎，你给妹妹教点好的，我真是
2: 就靠妹妹这个颜值啊，八个都少了。
0: 是有八艘船可以接她，但是她不用踏上。
2: 她可以选嘛？她要都选的话，八爪鱼也不是没有。
0: 行行行，
2: 好，送个八爪鱼给卡卡，
0: 送首水手给大家吧。
2: 嗯。
0: 你这个洋洋太水了，今天。你倒是点一下。
2: 哦，点一下。

0: 好啦，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期待晚上的小聚哦。卡卡，就是很久没见面了吗？
1: 没有吧。
0: 上一次见面是几天前？
1: 两天前。
0: 好哇好。啊，吉亚好可爱啊！期待晚上的小聚哦，这两天而已。刘燕，我以为两个星期没见面了呢。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说呢？
0: 确实确实，能理解。吉亚，你不会期待的是晚上的烤肉吧？还是期待的是卡卡呀？
2: 主要是想聚，跟谁无所谓，
0: 跟卡卡还是得跟卡卡，应该是。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啊！此时此刻正在跟大家互动的有橙子洋洋，还有我们的实习生卡卡。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为什么 Gia 说会让你累死？你要干活是吗？
1: 对，我们在搬家。
2: 哦。怎样了？
0: 可是晚上到底是吃烤肉还是要搬家？吃饱了再搬，
2: 就是干完了再吃嘛。
0: 干完了再吃啊？
2: 干完了才有劲儿吃啊。
0: 先吃完再去，
2: 吃完就想睡了。
1: 犒劳一下。
2: 对呀、啊，干完了再吃。
0: 都有。
1: 我不习惯。
0: 没有，卡卡可能最近确实很忙碌啊。那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很适合算是我们送给卡卡的一首歌吧。
2: Honey
0: 宝贝，一起来听歌吧。

0: 好，哈尼宝贝之后我们要送一首什么歌曲给大家？
1: 快乐一点的歌吧。
0: 好，失恋真先恋吗？不得不爱。
1: 哎，可以哎，
0: 来吧，一起不得不爱。

的诚信与诚意和周围柔软环境，始终让我们目光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

0: 好，连着放了三首歌是因为都是大家点的啊，有 Bling 的这首小城夏天，还有刚才谁点了一个
1: 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0: 啊，对，然后还本身他还有朋友点了谢霆锋的一首这个什么谢谢你的爱1999，对，但我们因为送歌嘛，一个歌手就只送一首歌曲。
1: 嗯，
0: 那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给大家送一首什么歌曲呢？
1: 昨天很多人听的一首歌啊，
0: 昨天万人播放。
1: 对，我们
0: 在播放器是这样显示的。
1: 对，我们今天再加入这个万人的大聚会啊，叫什么名字来着？刚刚那个
0: 需要人陪，是
1: 需要人陪。
0: 对，银河快递翻唱的王力宏的这首《需要人陪》。
1: 嗯，
0: 你知道吗？这首歌曲
1: 怎样？
0: 因为我听过这个银河快递翻唱这首

0: 歌，就有一天刚好是开车在这个西环路上，然后你去播放这首歌，然后那天又是这个我记得好像9:30了吧，你那种夕阳西下的感觉去听这首歌非常好听。
1: 哇，
0: 对，好，让那个大家926一路畅通的抖音账号也别来了，今天都疯了，反正各种唠嗑呢，
1: 今天没有正常的，
0: 反正就是带着橙子的名字，然后看着卡卡的脸，听着我和洋洋的声音，
1: 对，
0: 哎呀，
1: 大家也挺享受的，其实
0: 对，其实也把我们哄得挺开心的，哄成胚胎了都啊，谢谢你们可爱的网友朋友们。那我们节目结束呢，就给大家来送上一首
1: 《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
0: 你变得好快啊！好吧，一起来听歌。明天呢，将会是一期特别节目啊，是一期这个防溺水日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守候和关注啦。
1: 嗯，拜拜，明天见，
0: 拜拜。

型的梦想。其实我想很多女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粉色的公主梦吧，希望自己的房间满满的全是粉色，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床，希望自己的爱情也是粉色的。可是等我们长大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本就是五颜六色的，而粉色真的是最梦幻、最虚无的美好的愿景罢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跟你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实际上呢，一开始是邓丽君翻唱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而给大家听到的是华仔刘德华所唱的这个版本，那就是

平的艺人们，有的人呢条件好，机遇好，就一路风光的走下去；有些人呢，一直默默无闻，但是呢，可能为了梦想，为了生计，在咬牙坚持。或者呢，有一些人虽然正当红，但是呢，选择了激流勇退；还有一些人没有太大成就，慢慢的就悄然的退出了娱乐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洁玲，其实任洁玲早些年的时候还红过一段时间的，也算是一名歌手之一。但是呢，她竟然舍弃了歌手的形象，选择加入购物频道的行销行列。对，她在购物频道当一个销售员。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方向，平平淡淡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过，也是一种幸福吧。张学友。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啦。

Thank you.

0: 回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讲和，相声，讲和，
2: 相声，
1: 讲和，
2: 讲和，
1: 你学会了。
3: 您将心会云集，听好。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不齐，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对，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别人看到的你，为一些小事痛苦流涕。

0: 族的人文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今天和你继续分享，
1: 来听听这首美好的橘子手了。

橘子熟了，这是一首根据诗人北岛的诗歌编曲所创作的一首全新的歌曲，来自于一张叫做戴迪岛的最新专辑。戴迪岛，这是一张充满着新疆风情，整个团队都是地道新疆人的民谣歌手高音十年磨一剑的专辑，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樱花的话，它应该就是那种日本街来海街去那种高洁、清高、孤傲的，它就要绽放过、盛开过、绚烂过，然后匆匆流逝也就足矣。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樱花，但是呢。

出现啊，在宋老师又举家搬出，然后拿出餐垫，然后铺在樱花树下，在草坪上开始吃寿司，然后吃自己做的美食。像我们这边春天的这个春牛一样啊，我们现在在梅花山啊，在竹山里啊，节假日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这个举家亲朋一起的，我们在这个草坪上，在户外融于自然啊，踏青也好，这个野餐也好，餐叙也好，其乐融融。而日本人他们通常是在樱花树下，想想看啊，当一阵风过，无论是早樱还是晚樱，那在风中零落的生命，自有着一种，有一种什么呢？一种凄美。而这种凄美，就像让人无论你是男是女，我觉得都会陡然而生一种怜香惜

去呢，我想到在于说，大家说到这个，说到了这个江河水啊，江河水那首《明月曲》令人心碎，同时呢，也令人心醉的一首《明月》，它呢是从另一个侧面演绎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以说在中国也是属于民间故事、民间爱情传说当中的一种。从我记得从小学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过了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新婚刚过，她的丈夫万喜良就被抓去做劳役，一去几年不归。可怜的女子决定去千里寻夫，可是路上遇到回来的人，告诉她说她丈夫早死了。那孟姜女悲痛欲绝，树林相送，来到和树林相送和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那知道故事的人相对少一些，但是并不影响对音乐所表达情感的领会和感受。所不同的是啊，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期待当中，孟姜女的故事有一个相对满意的结局。说啊，孟姜女最终哭倒了长城800里，还留下了让后人凭吊不已的《望夫石》。所以我们听到那个江河水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弱女子望着逝去的江河水，无助而凄惨的哭泣。似乎呢，滔滔的江河水就是她倾泻不止的眼泪。我想也是这首《江河水》的明月曲震撼人心。

讲述式的音乐评书来自雪村星期三的第二堂课，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

自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

0: 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0: 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

0: 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4: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7: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 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3: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2: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4: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4: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Emma. Melissa. Melissa.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
0: 星星感觉最后好像有点慢半拍的感觉。
1: 没有他，我觉得你好像带过的徒弟都是这种，一开始都是给人一种憨态可掬的这种需要保护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最后都茁壮成长起来，把你蹬到好远。
0: 哎，不是，
1: 你看那个晶晶也是一开始就是慢半拍，就然后鹅叫代表人，
0: 不是
1: 就是傻笑，你知道吗？
0: 不，我跟你讲，在这方面还真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这用句大俗话来说，这叫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1: 就是他其实底色就已经很不一般了，
0: 是吧？对，我所有带过的徒弟啊，包括旁边这一位啊，大家都能看到，实际上他们的底色都是一样的，就是憨态可掬，换个词叫傻不愣登。
1: 第一感觉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
0: 底色都是这样，
1: 你知道吗？就是你最初带的那个，比如说晶晶
0: 啊，
1: 我
0: 啊，
1: 燕子，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你带过的
0: 旭东啊，
1: 是，对对对对对
0: 啊，等等这样的，
1: 还有那个旭东是最厉害的扮猪吃老虎的这个，
0: 然后就所有的人里面就所有都是憨态可掬的这种，
1: 还有杨洋现在的，
0: 杨洋不是我带的啊，
1: 杨洋不是你带的，谁带的？
0: 他不属于我带的那种，就是我所有带的里面都是傻了吧唧那种的，但是呢。就是我把你从这个傻了吧唧这个圈层里面带出来之后，你再往哪个方向发展，那我就不管了。你比如说像晶晶，逐步就发展成为了一个傻白甜的那个，就是新媒体主播。
1: 不会，我跟你讲，人家现在真不是傻白甜。
0: 然后像我旁边这一位啊，就我旁边这位，他就属于是那种锋芒毕露，那个叫什么那个就属于是挖苦讽刺的女主播。
1: 那还有一位你带过的旭东呢？比如说
0: 旭东的纯粹就属于是靠仕途了。对，我首先我跟你讲，就相当于什么啊，就像你们都是土豆，
1: 对，
0: 我把你们从土里面挖出来，然后你们到底是做成了薯条还是酸辣土豆丝，那完全靠你们自己。
1: 主播乐峰和谁？和天天啊？
0: 和天天
1: 对吧？不认识我了是吧？
0: 奇货可居，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货啊。
1: 哎，小爱进到直播间了，欢迎我们的这个最美曾经女主播啊，小爱。
0: 对，
1: 哎，小爱你没带过是吧？
0: 对，你当时不敢。
1: 你当时带的是那个燕子，燕子主播她不是憨态可掬类型的了，
0: 对，所以
1: 她属于这种就是温柔大气型的。
0: 也不算是
1: 温柔时尚。
0: 他只能说是什么呢，就是我把他这个土豆从土里挖出来之后呢，哎，他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去处，然后呢就回归家庭了。
1: 回归家庭了吗？
0: 对吧，
1: 也不是完全回归，其实
0: 你就相当于你们啊，就被从土里面挖出来之后，你们还是土豆，只不过你成了薯条啊，他成了土豆丝儿，对不对？
1: 对，
0: 但他那个土豆把他从土里挖出来之后，然后有人把他那层皮扒了，就哇，是个钻石。
1: 哎，曾经女主播小爱，对，现在是我们女领导，
0: 对，没错。
1: 这个平安树说收音机听得多，
0: 哎，也现在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对，我们视频直播现在更精彩，
0: 对，
1: 有很多的这个老主持、新主持
0: 啊，
1: 还有我们的实习生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互动的，而且我们每天的游戏也不一样，我们每天的奖品也不一样，不像收音机里甜甜的，因为我今天是感冒了，它有一点嗓子发哑的这种状态。
0: 其实平时啊，天天也不是那种甜甜的女主播。
1: 我怎么不甜甜了？挺甜甜的呀。
0: 哎，她在这个节目当中更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挖苦讽刺，让你看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也不算是挖苦，我从来没有就挖苦讽刺，好吗？
0: 怎么没有？
1: 我都是正能量又温柔。
0: 我跟你说，就很多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为什么现在不来了啊？都在中心院看抑郁症啊。
1: 那就是听节目听少了，知道吗？
0: 哎呦，
1: 我是卡拉米。卡拉米是谁？
0: 您可不是卡拉米。
1: 卡拉米点爱是吗？
0: 你要是个卡拉米，我们连草履虫都算不上。

0: 幸亏现在收听率不高了，你看他现在说话真的是，这个才是刻薄好吗？就是什么领导带什么队伍，你看。
1: 你看我刚是不是说一个挖苦讽刺绝对？
0: 怎么我说什么了？
1: 哎呀，你咋的？你的意思他把那个部门弄得乌烟瘴气呗？什么什么领导带什么部门？
0: 怎么了？不是乌烟瘴气，就是咋说呢？你看这什么卡拉米啊，这样那样的，他要对自己要有信心，知道吗？他有信心了，我们底下才有信心。
1: 他的意思就是他现在不在我们这个部门了，
0: 对，
1: 所以你们这个部门现在收听率不高。
0: 你们这个部门。印象中甜甜的嘴溜溜的，不太像甜甜的风格。
1: 他说的是甜甜，应该是天天，打错字了。
0: 他有口音，可能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河南，在河南老乡嘛，甜甜。印象中呢，甜甜的那个嘴呀、啊，溜溜的，不像甜甜的风。我现在是嘴不太溜了吗？您
1: 你看又开始挖苦讽刺人。
0: 我就是问一下，
1: 河南老乡，哎，你甜甜的嘴啊、哎。
0: 我就是问一下，我问都不能问了吗？就是我觉得您如果对我有什么，比如说指示啊，或者说是建议啊，我听一下。我现在的嘴是什么样的？你可以给我点一点啊，我看看我能不能再进步一丢丢啊。
1: 哎，我跟你说，
0: 进步大大的倒是不太可能了。
1: 就我旁边这位啊。就平时我们给他的外号，各位你们看到今天戴着眼镜上节目的啊，因为他确实有个毒舌，你知道吗？平时我们都叫他眼镜蛇，蛇蝎心肠，
0: 呆呆啊
1: 无所谓了，
0: 无所谓叫什么其实不重要，
1: 对，
0: 就是罗密欧他叫周张发或者叫大张伟，他依然是罗密欧，是不是啊？那不妨碍朱丽叶跟他相爱嘛，对不对？
1: 你这个错词都从哪儿学来的？
0: 就比如说我那个啥，我叫甜甜还是叫天天？不妨碍你们喜欢我吗？
1: 对，
0: 对，
1: 不，
0: 对不
1: 妨碍天天，对，还是要损你们。
0: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那个，你看啊，就是叫什么？那个，因为我们的星星啊，读莎士比亚读的比较多一点啊。
1: 是吗？
0: 那个《罗密欧朱丽叶》里面那个名句是什么来着？罗密欧，你这才不叫罗密欧，我仍然爱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You are not 罗密欧，是这么说的吗？
1: 你这个口音，你去当个厨师，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也没有少读书，我跟你讲，我也特别喜欢戏剧表演艺术。
1: 你得了呗，你还戏剧表演的，你站到舞台上腿都在那抖得跟个萝卜干似的，你还好意思说话？
0: 谁说我腿抖得跟萝卜干似的？我经常上舞台的。
1: 你上什么舞台？百姓大舞台啊？
0: 你今年五月份才上过一次呢。
1: 那你管
0: 我
1: 呢？我
0: 记得很清楚。
1: 真是，
0: 你比我上的更频繁，我很嫉妒你。
1: 你别嫉妒我了。那叫你去你不去吗？
0: 谁说我不去
1: 了？所以才安排给我了吗？
0: 什么叫所以啊？
1: 真的是，
0: 本来是我跟你一起的，后来杨洋跟你一起，我特别嫉妒他。
1: 你嫉妒他什么？就
0: 凭什么他站到你旁边？
1: 神经啊你！所以有的人啊，
0: 怕你高兴的，
1: 你
0: 看，
1: 你不要总是恶意的揣测别人的一些
0: 想法。揣测谁了我？
1: 对吧？我怎么就啊？杨洋站你身边啊？咋的？才开始抬杠了。我们这节目就是一个抬杠的一个节目，
0: 不是？
1: 哎呀，
0: 你怎么说话呢？
1: 这对，你看到没有？
0: 科学知识科普，
1: 你有个鬼的科学知识？
0: 你看还拿手怼我？
1: 真，你有科学吗？
0: 保安，
1: 你有知识吗？
0: 这个旁边主持人拉不住了，我跟你讲，你们俩每天都要说点虎狼之词，没有？
1: 今天哪有虎狼之词啊？有吗？
0: 我
1: 哪里有？
0: 我今天都是一直是弱弱的形象示人。我想问一下你们，
1: 你弱弱的形象示人吗？你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队伍啊？哎，你是个河南人吗？你说话怎么有口音啊？这是弱弱的形象吗？
0: 哎，是对方先欺负我的，
1: 谁欺负你？
0: 我才合理性的保护自己，
1: 你是吗？哎呀，各位，你们可是没见过天天日常开车啊！你们要见到天天日常开车停在那个路口，在那叭叭叭那个状态，我告诉你啊，比这个节目当中更夸张。
0: 我跟你们讲啊，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跟那个林黛玉一样的，知道吗？
1: 啊，
0: 就是弱不禁风的形象，谁都可以在我头上踢两脚，知道吗？
1: 哎呀，你是功夫女足啊！
0: 我为什么穿的这么厚？就是打我打得太疼了，朋友们。
1: 各位，你们都看到过啊，这个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是在说谎，还是在那个什么阐述事实？很清楚，一目了然，对不对？
0: 怎样嘛？
1: 今天周三了，起晚了，对你认可度非常高。
0: 起子，你都多久没来了？
1: 哎、你
0: 还说我？
1: 你是林黛玉，你吃馍都得吃杠子馍。
0: 啥是杠子馍？
1: 就是说你是杠头棒子。
0: 哎，你们口音都这个样子吗？你们
1: 哪来的口音？
0: 什么叫杠头棒子啊？
1: 哎，你、就是、
0: 我都没听说过。那你给我说一下，这是哪的口音？
1: 就杠精
0: 嘛，什么玩意儿？
1: 比杠精还要硬朗的那种。

0: 怎么？
1: 我怎么硬朗了？你给我说一下来。我昨天晚上刚刚发烧38.6，我哪儿硬朗了我？
0: 你今天是不是好了？
1: 我没好啊。
0: 哎呀，一般
1: 我好，我穿那么厚干什么？
0: 一般人感冒得7天啊，最起码流鼻涕还得流7天呢，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流？
0: 感冒今天好了。
1: 我天天在家练倒立呢，知道吗？那个鼻水都已经流到我的脑仁里了，知道吗？脑仁现在泡发大了，所以才变成脑子。
0: 哎呦，你现在倒立就又挣回来，就顺着脑脊液又流下去了，是吧？
1: 感冒了？没有。
0: 他感什么冒？
1: 因为我旁边这位师傅说我好了，
0: 哎，
1: 但是其实我没有，我很弱，弱不禁风。
0: 那个通子说这个天你感冒，哎，你这个天还高血压呢，你说人家。
1: 别赞了，好吗？
0: 我是不是维护你了？
1: 你们别点赞了。今天我跟你们讲，你们谁都别点赞。
0: 啊，
1: 今天四个词比划猜，乐风来比划，我一点都不想看。
0: 我还不想看你比划猜。
1: 是有点，是吧？好多听友都说了，我那个声音都不是甜甜的那种，嘴巴也不溜了，没办法，倒不过来了。现在，
0: 哎呀，
1: 我这一感冒一发烧啊，这舌头都得烧肿大了，我都。
0: 你舌头，你感冒发烧是烧在舌头上，你这个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
1: 怎么不一样了呢？
0: 哎呀，
1: 我跟你讲啊，可能我这个舌头肿大，可能跟亲嘴亲的有关吧。
0: 你又去亲那个啥那个不锈钢那个锅了是吧？你这个舌头肿大，我想到一个游戏，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主题医院那个游戏。
1: 哦，对，舌头肿大的患者已经到舌肿大诊室，请舌头切割机的医生迅速就位。
0: 对面星星，你们玩的是什么游戏？我都没听过。
1: 超级好玩，没听说过吗？你大学
2: 没
1: 有这门课吗？
2: 没有啊。
1: 那你大学到底在学什么东西啊？
0: 他们不学这个。这个游戏主要是放在那个新疆第二医学院学的。
1: 对对对，我当时在上那个新疆艺术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是学的这个呀。头部肿胀的患者已经到了充气室和放气室，请头部肿胀医生立刻到充气放气室集合。
0: 难怪你们学校办不下去了。
1: 呕吐患者越来越多了，可能是医院来了一位乐风。
0: 游戏里面哪来的我啊？
1: 新款了，2026款，
0: 哎
1: ，Pro 版，
0: 没有，没那么夸张的。
1: 我觉得最可笑的就是舌头肿大患者。
0: 起晚了说艺术学院，医学院是，他说的是
1: 医术
0: 学
1: 院，我上的是医类的，好吗？
0: 新疆医术学院，
1: 哎
0: 哎，
1: 什么都不懂。
0: 你知道新疆的就医学类的，新疆排名第一是新疆医科大，对不对？排名第二的是新疆第二医学院，排名第三的是昌吉卫校。排名第四的是石河子卫校，第五的是喀什卫校，第六的是和田卫校，第七的是新疆艺术学院。
1: 你好好编，编完了再把我放进去。
0: 怎么了？你自己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喀什和田了吗？
0: 我可没说。
1: 真是莫名其妙，我这个学校真的实打实的啊。
0: 嗯。
1: 我们都学的是，我当时第五年的时候学的是全科。全科学完之后，我才毕了业去了这个。
0: 你还留了一
1: 中心医院，留什么级啊？我就是医学，就学的是全科，懂什么呀你？什么玩意儿也不懂，你看。
0: 那个有这样的医术学院，天天都毕不了业。
1: 哎，你咋又来了？哎，你广西的，你这会儿应该在那外面缩粉的，你咋又来了？你说你。
0: 第二和第三为啥感觉跨度这么大？大在哪儿了？一点都不大，你知道吗？
1: 他恶意拉踩好吗？
0: 我可一点都没有拉踩。你说我把你那个学校排在任何一个卫校的前头，明天就得收律师函。
1: 不是，你到哪儿了解这么多卫校的？
0: 你管
1: 我那个叫卫校吗？我那个是医学院。
0: 对，我不是说了吗？卫校排在你前面啊！
1: 拉倒吧你，什么玩意儿你？
0: 哎，
1: 不好意思，我身大的。
0: 就所有的新疆的医学院卫校全部拉个排名啊！
1: 啊，
0: 你这个学院是最后一名。
1: 身大的是吧？深深的爱上你的大脑袋，身大。
0: 许昌交通广播，
1: 你们这个是
0: 克拉玛依荣，
1: 我们这个是
0: 中心。
1: 我们这个是许昌文艺广播，欢迎你的。
0: 等等，没在那儿，没在那么远。
1: 是吗？
0: 啊，
1: 许昌是哪儿啊？
0: 河南。你刚才说了吗？哎，你河南来的吧你？
1: 不是，我只知道一些就是国际大都会，国际知道吗？
0: 啊，
1: 宇宙无敌，就那种
0: 三平镇、
1: 大黑洞那种大都会。
0: 确实你。
1: 许昌小了点啊，跟我们这儿比，哎呀。
0: 你的三平镇确实挺大的，宇宙最大的一个黑洞。
1: 哎，哥们是926许昌交通广播，我们是许昌文艺广播的啊，同行。
0: 哎呀，
1: 我们
0: 得了吧你！
1: 我今天有点感冒，所以说可能我说话呢，就是不太能够听出来我许昌口音啊。但是我感冒要是好了的话，你马上就能听出来我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0: 你跟谁都是老乡。
1: 今天我们。

0: 生今天在直播间里啊，给大家反一句许昌话来。
1: 许昌话
0: 啊、
1: 我不是许昌人啊。
2: 没事，
0: 没事，
2: 你
0: 随便
2: 说
0: 两
2: 句。
0: 长沙话也可以是吧？
2: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许昌文艺广播这边呢，有很多的这个来实习的同学啊，所以说，
2: 人家说许昌文艺广播这前几天刚关停。
0: 来吧，我们听一下长沙话吧，跟大家问声好，就是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2.6。
1: 我也不会说长沙话，
0: 长沙话也不会说了。
1: 我只说普通话。
0: 你看，在我们单位待的啊，
2: 完了，
0: 在我们单位都待成这样了，通用语言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你说咋办？我们单位教的好。许昌交通广播有这么好的实习生吗？一定没有。
2: 关停了，星星才来你们这儿。他这
0: 不是他大学还没毕业呢，人家小着呢。
2: 假期来我们这儿那个，免费用工啊。
0: 起晚了，说你说啥就是许昌话。
2: 哎呀，离穿秋裤的日子又近了一点啊。
0: 对，你看我自己都毛衣都穿上了，
2: 为了纪念今天的降温，给自己买了一条秋裤。
0: 对，
2: 反季
0: 便宜嘛，对不对？
2: 便宜
0: 啊、
2: 感觉自己是奖励型人格。
0: 嗯，啥都要奖励自己、
2: 哎、什么都没做也要买东西奖励一下自己。
0: 对，
2: 对吧？
0: 嗯，
2: 所以我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像西游记？
0: 对，
2: 对吧？你有那个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然后你有沙僧的发型。
0: 嗯，
2: 你还像唐僧一样唠叨，对吧？你还像
0: 没有啊？我话挺少的。
2: 你还像小白龙一样刻薄。
0: 小白龙是谁？
2: 白龙马。
0: 他很刻薄吗？
2: 对啊。
0: 为什么？
2: 骑在我背上那个。
0: 骑在你背上。
2: 小白龙马嘛。
0: 啊。
2: 骑在我身背上那个老秃驴，哎呦，一天到晚的，除了放屁，别的啥也不会干。
0: 但是你要变了个白龙马，你肯定这么刻薄尖酸，
2: 对吧？
0: 天天你到底上几个大学？
2: 37、8个。
0: 我跟你们讲啊，真正上大学其实并不多，我好好读出来的啊，一个是伏尔加音乐学院，一个是新疆艺术学院，一个是新疆艺术学院
2: 啊，
0: 没有了。
2: 还有啊？
0: 没有了。
2: 清华。
0: 对对对，清华。
2: 之前不还说一个什么北京？
0: 就清华了，没有了。
2: 北京联合大学。
0: 不是，我清华当时读的时候呢，我也是不想太高调了、所以说没有特别的给你们强调这东西、啊。
2: 对，而且因为天天确实不想太高调，学校连毕业证都没给他发。
0: 伏尔加艺术学院，伏尔加音乐学院，名字打错了啊、
2: 哎！
0: 新疆艺术学院，伏尔加音乐学院。
2: 嗯，还有新疆艺术学院。
0: 嗯，伏尔加音乐学院，我上的是心理学专业。天天上过多少大学，取决于你不知道有多少大学。哎，你们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2: 啊？说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啊。
0: 没有啦。
2: 还有一个小拐吃饭学院。这个有吧？
0: 这个没有，这是你自己说的。
2: 现在你不要看他，现在就是一中级职称啊，对不对？在我们这儿是个中级职称。
0: 我现在已经在副高的路上了，你们懂什么、
2: 啊？副高不副高都是次要的。
0: 嗯。
2: 为什么星星能来我们这儿实习？
0: 对，
2: 完全拜天天所赐。
0: 怎么说？
2: 因为天天还在这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兼任一个讲师的职务。
0: 没错。
2: 啊。
0: 嗯、
2: 为什么不是副教授？你凭上副高就是副教授了。
0: 李白其实不太白，我每天下班都过来看你们父女俩治，我有意思。
2: 谁父女俩？你要说对面实习生是我女儿的，我倒相信啊，对吧、
0: 嗯？
2: 我旁边这个比我小3岁，咋的？我3岁生他了。
0: 但我们父女俩确实挺和睦的哈。
2: 哎，这倒是啊。这个虽然没有父子般的年龄差，
0: 对，
2: 但是情如父子。
0: 没错，没错。你就说你损不损吧，我是不是就在向下兼容着你？如果是换了别人，
2: 你下头是吧？
0: 如果是换了别人，是不是早就生气了？
2: 生什么气啊？
0: 早就一个波膝盖把你的下巴给你顶弯了。我跟你
2: 得了，别
0: 人心啥叫波膝盖，他都不知道。我跟你说，
2: 别人坐在我旁边都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情如父子的话，都会觉得是一种包养。哎呀，我受到了莫大的荣誉。
0: 但我觉得李白其实不太白，他有在骂我。哎，他觉得就一般女儿会跟爸爸长得像，
2: 哼，
0: 我绝对不会像你。
2: 但是有夫妻相。
0: 哎呀，医院里来了一位乐风，呕吐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天天差点说自己是麻省理工，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有的就是有，对不对？
2: 哎呀，
0: 我骗你们干嘛？你说我骗你们，有人给我发工资吗？
2: 他是从四川省理工毕业的，
0: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我就不说我清华大学毕业的？我一说我清华大学毕业的，你们开始了啊！麻省理工来了，小拐吃饭学院出来了，就损我，就糟蹋我。你说你们刻薄不刻薄吧？你们就说，啊？
2: 那个其实的天天还有一个学校没跟你们说。
0: 我今天我跟你们讲啊，我龙体欠安
2: 啊，全都给
0: 别欺负人。
2: 这

0: 今天一部那个全部拿出来的各个毕业证啊，曾经找乌鲁木齐办证的，还有那个北京办证的，全都把证都拿出来啊，对不对？天天还有一个证是三大毕业的，
1: 三平镇大学、
0: 你看没文化了吧？三平镇有大学吗？
1: 怎么没有大学？
0: 你那三平镇都装不下一个大学，对不对？我跟你说，
1: 真是太损了，真是太生气了，让人气死了。
0: 这个学校，哇，四季如春，风景如画，对不对？天天为什么到那儿去？就是为了为了那个，就是学习。
1: 他说的是三大，你知道吗？不是三大。我们有一些就是年纪大一点的60后、50后的阿姨啊，他们会说三东。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三平镇，
0: 他的母校三大啊，叫全名叫做三亚大学。
1: 哦，谢浪子回头关注了主播。
0: 那这所学校在哪儿呢？就在海南岛的最也不能就是现在不叫最南端了，海南岛的南边三亚市。那边有一个景区，不知道吧？
1: 不想知道。
0: 你这样对我的态度非常非常的不……哎，你看到没有？有人知道吧？三亚大学吧？
1: 是你们单位的附属学校吗？哎，搞不懂，你现在跟齐晚了一样刻薄。我跟你们讲，你现在学校好的吧？你们什么三平镇分校区啊？你们？
0: 他没有在三平镇。
1: 你们这些人，我跟你们讲，你们都找不到对象，你们。
0: 你看这个诅咒多恶毒。
1: 以齐晚了为首啊，一辈子老光棍儿。
0: 我告诉你，你们找不着对象不要害怕。三亚大学的硕士天天嘛，他在那儿不是硕士，他在那儿是博士后。
1: 我就候着你们了
0: 啊。各位，你们见过那种海生动物那个后你知道吗？他是博士后。
1: 这我可知道的啊。挺丑的。
0: 明白了吧？
1: 就像那个拍扁了的那个蛤蟆一样的。
0: 你知道就行了。不是那个字，后是你找下面。
1: 哲伟大师兄，
0: 上面那个后、啊。
1: 你广西人爱吃鱼
0: 啊，
1: 但是那个哎，起码了有文化啊，不愧是经常逛那个克拉玛依新花鸟鱼市的这个好市民啊，这个都认识。你看
0: 啊，
1: 你看那个广西那个朋友啊，29岁了，你不学无术，你看
0: 真的，大学毕业了没有不知道。你有空你到我们科拉这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进修一下。
1: 哎，你这样子咋找对象呢？我都担心你，
0: 对不对？你跟天天导师好好的聊聊天。
1: 对，
0: 说不定天天就把你带到我们这儿当免费的实习生用。
1: 你也别跟我们好好聊聊天，你就来克拉玛依，广西那位朋友啊，你就来克拉玛依，你逛一下我们那个喂鱼，就是你往火车站去的那个路上啊。就位于那个中间
0: 啊，
1: 那边有一个花鸟鱼市，我们起晚了经常在那边逛，什么后啊，草履虫啊，三叶虫啊，
0: 在那边逛。哎，真的是，你那是个花鸟鱼市
1: 啊，
0: 那不是一个那个生物科研室。
1: 你别说的好像你把哲伟大师兄你吓着了，我跟你讲，什么叫生物科研室？那就是个正常的花鸟鱼市。但是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三叶虫、草履虫，还有这个猴啊，
0: 还能看到你。你带着女儿在那逛吗？
1: 猛犸象啊之类的。
0: 还有剑齿虎吧？
1: 跟你说话，这野兽能在里面吗？
0: 猛犸象那不是野兽吗？
1: 猛犸象不野，猛犸象已经驯服了。
0: 哎，那牙那么老长的，那叫驯服了？你还
1: 那牙老长，但是它上面这个吊了两根绳，底下小朋友在那儿掏钱呢，20块钱玩10分钟的那个吊吊床。
0: 你
1: 那个叫猛犸象，
0: 你要有病你就去治去好吗？
1: 在哪儿看不到呀，对吧？在哪儿刷不了手机？这跟刷手机有关系吗？
0: 那个意思是说天天博学多才了。对啊，
1: 对，
0: 你想他被那么多学校开除过，但你说他能没有博学多才？
1: 关键是我能进去，你们进都进不去呢，
0: 对
1: 吧？笑话什么呀？这是、啊、
0: 就人家那个母校北那个清华那个母校，哎，你只要花20块钱就能进，提前预约一下。
1: 但你们约不上
0: 啊。
1: 啊，
0: 因为放票的是天天。
1: 对，从天天的脑门可以看出来。
0: 哎呀，他这脑门是透明的。
1: 我跟你们讲啊，
0: 你直接能看到里面的脑子
1: 啊。就怎么说呢？我长沙的啊，我老家长沙的，就是我们长沙那边面相都是这样子的，就长得好看，皮肤白。
0: 长沙市，三平镇。
1: 皮肤白。
0: 你去过长沙没有？
1: 怎么没去过？
0: 我长沙的，
1: 我户口都长沙的，好吗？
0: 你说你长沙人呢？
1: 我户口要啪你脸上，我跟你讲，你就倒立吃翔。
0: 我吃你，我倒立

0: 看出来了，里面东西不多。学生街某安，长沙坡子街，我不是坡子街，什么坡子街呀、啊？
1: 连坡子街都不知道，我长沙的。
0: 我不是坡子街，我梅溪湖，好吗？嗯、我高端地方，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梅溪湖大剧院，因为我在那边有戏班子，我是班子里的
1: 班主。
0: 嗯哼，
1: 唱京剧吗？
0: 懂什么呀？爱信不信？
1: 谁信呀、啊？我跟你说，没人信你放子街湖。
0: 梅溪湖谁信啊？不信是吧？我跟你们讲，要是我户口本明天我啪出来，你们怎么办？
1: 啪出来，啪出来的。你反正现在造假造的越来越深了。哎哎哎，
0: 特别没意思，
1: 真是。好吧，这个赶紧说说话题吧。
0: 不想说，今天我好好跟你说到我在长沙的家啊。
1: 周六晚上乐师傅是不是在家陪丫头钓鱼呢？
0: 钓鱼？
1: 周六晚上乐师傅是不是在陪你家丫头钓鱼啊？对，是的，是的。
0: 你到哪儿钓鱼去了？
1: 汉博。
0: 哦，我直接点赞6000，现在才941，你直接点赞6000。
1: 对对对，我周六是在陪我们家丫头在钓鱼啊。啪出来就给你半个网贷，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
0: 起晚了，你还是去花鸟鱼市多转一转吧。你
1: 觉得他那个就他这个额的信用额度，你觉得他能撸出来网贷？
0: 哈哈，我碰到你了，你也带小妹呢是不是？哦，小妹妹。
1: 不是班主，是主班，主要搬东西的。你啪出来，我直接点赞6000。
0: 哎、啊，我要你这个6000干什么？
1: 黑网贷。
0: 我直播间人越少越好，知道吗？
1: 我因为我可能是比较关注我们家丫头在钓鱼，因为她钓鱼嘛，又坐在那个池子边儿，所以我就怕她掉下去。那就可能别人我就周围的人可能就走来走去就没。
0: 七公子应该他能转到那儿去，说明他也在带娃娃。
1: 嗯，应该是的。嗯。好吧，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到这个半年的广告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0: 哎，我今天认认真真写的稿子一个字没念。
1: 我要念的时候，你总把我那样扯回来。你刚要念，你把我扯回来，你觉得是我不念吗？现在怪我了。
0: 这个人的脾气真的是特别不好。
1: 哎，
0: 我们要好好说个话。今天我又生病了，我穿着毛衣坐在旁边，你说我容易吗？我完全可以请假，但是我陪他。
1: 就我旁边这个人啊，你们不觉得这人非常的过分吗？就那种就是又当又立的那种。
0: 哎，你看说话多难听、啊，
1: 对吧？就相当于是你在干一个工作，你知道吗？他在旁边正在那，就一直在捣乱你，捣乱完了之后，他跟你说为什么你的工作没有干完？
0: 哎，你刚刚说话好好听哦。
1: 我这个声音就是想揍你，你知道吗？
0: 嗨，张丸子，你来啦！
1: 嗨，张胖子。
0: 3000赞啊！3000赞开游戏。
1: 对吧？是不是又当又立？这话对他形容，这词儿就为他而生的，你知道吗？
0: 我跟你们讲啊，你把那个广西朋友都教坏了。广西朋友他本来单单纯纯、可可爱爱的。
1: 不，我跟你说，我只是把他的那个表皮扒开，让大家看到他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0: 张安子来劲了，你骂我。张安子，我跟你讲，我要是你啊，我直接咚，我就坐在他头上，把他坐得扁扁的，像一个后一样的，知道吗？但是张安子他不知道什么是后。
1: 你刚说这话，他都没听懂。
0: 吴胖子，
1: 姓张的人多了去了，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呢？对不对？
0: 起晚了，直接艾特张丸子说过气管理员。哎，你们真的越来越过分了，你们。
1: 起晚了说他都不认识那个字的。
0: 天哪！
1: 哎，你们太过分了，欺负我的这个小妹妹干什么？啊？我
0: 大妹妹。
1: 别走，给你开玩笑。
0: 没有，他没有说你，他刚刚一直在骂我的呢。然后你正好进来了，知道吗？
1: 对，
0: 就你以为是你，其实他一直在骂我。
1: 我正在生气啊。
0: 对。
1: 就
0: 你好运。
1: 不小心就迁怒于你了，你知道吧？
0: 张丸子是我们直播间的宝，怎么可能去骂你呢？他一直在说我。
1: 那三平镇最博学多才的人，天天。啊，对，确实是因为三平镇人少嘛。
0: 不敢当。刚刚都已经说我又当又立了，我怎么敢当呢？
1: 就天天啊，当年就从他们三平镇考出来的那个时刻，三平镇整个敲锣打鼓放鞭炮，把他欢送进克拉玛依双语学校的。
0: 你说的这个东西，他都不存在在很多年，好吗？
1: 对不对？像这种事情，就相当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对面的那个星星啊，那个本科毕业，就你们这一届本科毕业了之后啊，就你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 你们学校开始敲锣打鼓，啪啪啪把你送走啊，送到清华去啊，学校终于少了一个祸害，哎，不对，少了一个学生。三民院当年就对你就是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还是挺重视我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这个各位呢可以通过 FM92.6 的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呢可以打开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啊。
1: 跟各位我的好朋友们问声好啊。
0: 对，今天很多老朋友都来了啊。
1: 怎么回事啊？你们
0: 这个老朋友呢并不是说我们相处的时间老这样的老朋友，
1: 就主要是年龄太大了那个老你说说你啊我们这些维系的这些老关系都被你一个二个的全都败完了，我跟你讲。
0: 你看，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我说的不是相处时间长的这个老，你说的，哎，年龄大的老，这话不是我说的吧？
1: 不是你带我，你带着我那个就走到这一步的。
0: 我接下来那句话是要说的是，而是那种我们神交已久的这种老。
1: 七公子说没有二狗啊、哦，是一个演员的名字吗？
0: 对，是的，
1: 对
0: 啊，他是那个一直卖的当家这个明星主演吧？
1: 啊、哦，
0: 但是这次他应该是没有来啊。
1: 哦哦，
0: 还有我那个，你看吧，我刚一进来就被喊胖子，
1: 我刚一进来就被人说尖酸刻薄，主要是今天一句话还没说呢，多难过呀！神交已久，
0: 那个，那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啊，天子多情啊。这完之后，今天高低天上一百号投资性过去。
1: 你别搞这个，你给我们写一下那个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写投诉信啊。我们现在天上路一百号门口那个信箱都被我拆了，你还写投诉信呢？
1: 我跟你讲，那里面塞满了里面。
0: 哎呀，有天天塞的树叶子，那个投信的那个口还让天天拿口香糖给封住了。
1: 有一些东西，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得不到的就毁掉。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听友可能因为得不到我吧，嫉妒。然后觉得我天天坐在乐风跟前，坐在乐风他旁边，
0: 跟我有啥关系吗？
1: 嫉妒的不得了、啊，
0: 嫉妒我呀、
1: 啊！同样是男性，你看，什么天子多情啊，什么气晚了呀，搞不懂啊，这个、这个那个的，很羡慕乐风啊，就特别难过，就写举报信告乐风。
0: 那个搞不懂，
1: 换掉
0: 搞不懂，说张哥别写信，多麻烦，直接打电话叫张杰。
1: 张哥，直接打主任电话。
0: 七公子说不好玩，第一排不养闲人，他现在第一排好像买不到票了。坐后面听一听，因为我觉得线下脱口秀啊，比在线上听这个脱口秀还是要更好玩一点。
1: 对，
0: 那内容更能放得开一点。
1: 我听的唯一的线下脱口秀就是你的。
0: 这位大师说：“天天，没想到原来你是这样的。”
1: 怎么了？
0: 就是看错你了。
1: 我怎么了我？
0: 原先他把你当白月光，现在你这个白月光黑了。
1: 广西人应该没有什么白不白月光吧，最好吃的应该就是那个里面的螺丝吧。
0: 他以前把你当螺丝，结果现在
1: 算了吧，结果我是个福寿螺是吗？
0: 结果你是个酸笋。

0: 继续点赞啊，还欠我4000多赞呢。
1: 哼，你也没把你户口憋出来呀、啊。
0: 没必要，有些东西不用自证好吗？
1: 哼，就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他本意啊，就是你这样的小罗罗，不值得我给你憋出一张户口本。值得我憋户口本的只有我老公。
0: 嗯。
1: 领结婚证和离婚证的时候。
0: 对。所以朋友们，不要挑战我啦，知道吗？哎，你看现在啊，直播间里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哈。
1: 啊。
0: 六个。
1: 啊。
0: 总共13个人，六个都是尖酸刻薄的，你知道吗？
1: 你算你的。
0: 我还没算你呢。
1: 还有你呢。好大的口气。起晚了说白月光，谁知道天狗天天吃月呢？你们说话太过分，
0: 你们说话真的特别过分。你看我刚刚数的时候，我真没少数一个，
1: 真的是，
0: 我没数乐风，没数我自己，加起来的话，那总共8个了。
1: 哎，这就是天龙八部呀！
0: 你们一个也别走啊！你们一人欠我3000个赞，我跟你们说。
1: 哎呀，所以你不要太过分，我们就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的一档节目，
0: 对，
1: 偶尔给你普及点知识。
0: 我都不知道广西这位刻薄的朋友是怎么样一直在守在我们直播间里呢，
1: 对不对？
0: 别给我们点赞啊！不到3000赞，我们不做游戏，不做游戏现在也挺好的。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是长沙的小姑娘更温柔善良一点，对不对？
0: 西西，你觉得你日常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2: 嗯，
1: 木木呆呆。
2: 这个
0: 你不要说，你让他自己说。
2: 我是一个两面派，我是一个两面派。
0: 怎么说呢？在乐风的面前是什么样子的？
2: 在老师面前比较沉稳，但是在熟人面前，在同龄人面前，可能就比较活蹦乱跳。
0: 哦，我还没有见过活蹦乱跳那一面，看来我们不是同龄人，我们是长辈。
1: 对，你首先你得把你自己的年龄给放下去。
0: 我怎么放下去啊？
1: 你不要总把你自己的年龄挂在嘴边。
0: 我挂了吗？我
1: 你没你是你我跟你说，年龄这个事情不能光说年龄，你知道吧？你得就把自己的那个资历和那个老派的那个气息拿下来。
0: 我就没有那个气息。
1: 怎么没有？
0: 你有我没有？
1: 哎呀，你在人实习生面前一天到晚颐指气使的，去给我打杯水。
0: 我哪有？
1: 把厕所给我扫了，对吧？你是这样，你这样，
0: 我们厕所有保洁大姐。
1: 你首先你得跟人家怎么样，你知道吗？你得跟人勾肩搭背。
0: 这是你自己想的事儿吧？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你说我干嘛呀？
1: 就你要跟人家处成同龄人，就得这样啊，对不对？你得跟人有共同的能聊到一起的话题，对不对？别一次你这一张嘴，哎，主题医院，人家说啊，
0: 主题
1: 什么玩意儿？
0: 主题医院好像是你提起来的梗吧？
1: 对吧？那问题人家听不懂啊，是不是？你得要跟他聊他能听懂的那些话题，
0: 行吧？
1: 对吧？那个心绪是那种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感觉。
0: 把你梅西湖的房产证拿出来，
1: 然后尖酸刻薄女主播，我跟你无怨无仇，你为啥要害我？害我这么喜欢你？你这个土味情话真恶心、啊。
0: 所以我都没念嘛，你没看？从你说这句话的那一刻就有了，有啥？
1: 天天真是那种溜溜梅的感觉。啥叫溜溜梅啊？
0: 嗯，好吃。
1: 你好吃个鬼！你好吃，你整个皮都皱了，你还溜溜梅呢？你还？
0: 哦，是这个意思啊。行，广西的这位朋友啊，行，我以后再也不吃螺蛳粉了。
1: 你跟广西人生气，没必要委屈自己的嘴。真的是，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这样的人吗？哎呀，
0: 所以你看我下了多大的狠心，嗯？
1: 酸。哎呀，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就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跟三万人厂的一个老板生气，你说我以后再也不吃阿正了。
0: 你见过的溜溜梅不皱吗？
1: 挺皱的。
0: 但是我觉得溜溜梅它首先是好吃，之后才是爱洗碗了。你真是个臭起子，我跟你说。
1: 你这个人说话太过分了，怎么了？人家怎么了？
0: 爱洗碗了，你真的很过分啊！你见过的溜溜梅不黑吗？行行行，看看看，我说了吧。就天子多情来的就是尖酸刻薄，我没说错吧？你看，
1: 你，我跟你说，你不要做一个尖酸刻薄的人，那叫什么？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0: 你直播间都吸引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1: 这不你干的吗？
0: 我干什么了？
1: 人家这些男的不都冲你来的吗？
0: 我冲我，
1: 你看我带出来的，对不对？
0: 你带出来谁了？
1: 就我周围的那些。
0: 你带出来就一个张张，
1: 那不都傻白甜吗？ 对不对？你说围在我周围的，你看对面那个是不是傻白甜，对吧？
0: 啊、
1: 哦、
0: 对。
1: 你再看金靖是不是傻白甜？
0: 对。
1: 啊，都是那种。就是
0: 我呢？我也傻白甜吗？我不是啊。
1: 你突破自己了，你现在长出棱角和刺了。
0: 你看我带出来的兵啊，先把尖酸刻薄放一边啊，最起码头脑思维非常的活跃。就是他说你的时候，你还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哎，他作为你的好朋友，他跟你没有隔阂啊，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也不会生气，生气呢也没用，就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那种感觉啊，
1: 对吧？搞不懂说你俩优质点，不然天天给气病了，明天不来了。
0: 我已经病了好吗？你们不要再欺负我了，你们看我穿着毛衣呢吗？今天
1: 起晚了说，张张快又到你了，
0: 排着队呢是吧？
1: 然后职位大师兄说，天天不算傻白甜。我跟你说，我带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啊。
0: 我跟你讲，我精的跟猴一样。
1: 我跟你讲，我举个例子是什么？
0: 我真是精彩吓死。
1: 你听我说完，哎呀，真的是，我周围这些人啊，就相当于说我出门抓了一把大白兔奶糖，对不对？啪往桌子上一扔，对不对？然后有的是红豆味的，有的是原味的，就这个变质了，还长刺儿出来了。
0: 哎，行了。不想念你们的信息了，真的是。
1: 天子说他哪有白甜，脑仁白，啊，对不对？嘴甜，看是不是夸你了？
0: 夸什么夸？
1: 哈哈哈！以后叫天天叫溜溜梅吧。
0: 不，你们以前起的那些好听的名字我都不喜欢，这个也一样不喜欢。什么什么光明顶啦，什么那个这那了呀，别给我来这套，知道吗？
1: 哎呀。嗨，溜溜梅，咋的？今天这个名字就这样就上岗了是吧？
0: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听。
1: 我也觉得不好听。
0: 但是好吃是真好吃啊！你们自己吃饭留着啊。
1: 别人在损你的时候，你还要自己上岗再往上贴一点啊？
0: 我这叫贴吗？我这叫不搭他那茬，知道吗？
1: 行吧，
0: 算聪明的溜溜梅。
1: 那个3000赞到了啊！
0: 啊，
1: 今天游戏还开吗？
0: 开吧。
1: 那来吧，
0: 开吧，来吧。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一个游戏的时间啊。
1: 嗯嗯，
0: 给乐风一个放轻松的时间，乐风可盼着这个环节了。
1: 这啥玩意儿？这是？
0: 你喊啥呀你？你这很吵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只戴一个耳机吗？就是嫌你吵，你知道吗？
1: 你别戴呀、啊！
0: 不戴我怎么监听？
1: 戴耳塞。
0: 总监在这儿不监听，我只有我自己在这儿监听了，你还在这儿说。
1: 来，今天开游戏了啊！今天游戏就是比划猜。
0: 对，
1: 我只能做动作。
0: 嗯，
1: 然后呢？
0: 不能说话。
1: 你们来猜，
0: 我给大家解释。
1: 你们来猜这是什么词儿啊？
0: 对。
1: 我的个娘哎！
0: 第一个词。
1: 这就开始了是吧？
0: 对，第一个词，两个字，第一个字。这是在做动作哦，朋友们。收音机前比较好奇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第一个字，嗯，这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他都是在用那个
1: 两个字，
0: 两个字。西西，你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
2: 感觉在炒菜。
0: 哦，有边了啊，是像的，是像的。
1: 我颠你个头！我颠锅。
0: 这游戏完全不考虑收音机的听众吗？
1: 对，
0: 对，就是不考虑
1: 啊，
0: 就来直播间就可以了。
1: 馕饼，哎呀。注意看啊，
0: 两个字，两个字，朋友们，第一个字，一个圆形的锅，我颠颠颠，我倒倒倒，倒倒倒，刷刷刷刷刷刷刷，第一个字，哎，倒倒倒，就这个倒倒倒，第一个字啊，好，第二个字，炒炒炒炒炒，我倒倒倒倒倒倒，再倒，哎，这是第二个字。
1: 哪儿来的面包？
0: 刚刚你说我们没有考虑到广播的听众啊，那他刚在做动作的时候呢，我在旁边已经说话了啊，广播听众的朋友呢已经听到了好吗？说明我们也是考虑到了，对不对？
1: 下毒。
0: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
1: 知道啊。
0: 嗯，那
1: 你刚不展现的不对吗？
0: 展现的非常正确，
1: 是不是啊？
0: 嗯，我觉得你们这些朋友啊，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一定要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这个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众。
1: 嗯，而且我给你们展示的就非常非常的全面。
0: 广西那边应该

0: 应该挺常见的。
1: 嗯，
0: 我今天出的词语都在广西那边特别常见，可以说是为了广西朋友量身定制的。这个节目我们到时候广播节目部啊，我们要到广西那边开一个广播节目部，克拉玛依在广西的分部啊，我在那边当部长。
1: 那个叫分台，炒粉，老表。
0: 哎呦，他刚做的动作哪一个跟老表有关系呢？
1: 来，注意，我再给你表演最后一遍啊。
0: 啊，这个东西在广西很常见，两个字词语。
1: 那个，我这个动作是一样的，我就不展示了啊。
0: 嗯，圆形的锅。
1: 这个两个字都要用到这个，所以我就不展示了。
0: 对对对，都要用到圆形的锅。好，再拿起来一个，倒倒倒，放下，再倒倒倒，就这个倒倒倒啊。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炒炒炒炒炒炒炒炒炒，拿出倒。到，啊，就是第二个字。
1: 披萨。
0: 吞并沿海城市电台，从广西开始。哎，对，我们小目标。
1: 我已经给你们展示的非常非常全面了啊。
0: 嗯。披萨、油料、爆炒、煎饼。
1: 哎，第一个字有人猜出来了。
0: 嗯。哦，对，有人猜出来了。广西最多的不是老表吗？不是，当然我们克拉玛依也有这个东西，克拉玛依也有，很常见。
1: 你注意看我倒的是什么东西。
0: 广西多，常见，广东多，常见，克拉玛依也有，也常见。
1: 锅巴，
0: 这个东西祖国各地都有啊。油条，
1: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啊！这、你们再猜不出来，那真的，我就觉得你们的智力确实需要去那个啥，那个医院去测一下了。
0: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自己的笔画的问题？
1: 没问题，我笔画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也觉得，一口锅，一口圆形的锅，炒它啊！好，第一个倒，第一个这个玩意儿，倒，好，炒。好，第二个倒，继续炒，这是下面的，这是上面的啊，这个，还能看出来倒的什么东西吗？
1: 你进厨房做个菜就知道你倒的是什么了。
0: 这谁能看出来你倒的是啥玩意儿？咋还倒敌敌畏啊？还
1: 接近了，乖乖不太乖，你接近了。
0: 油烟，
1: 不是这个词。
0: 乖乖不太乖，你特别接近了，无限接近。油盐，天子多情，你已经极致接近了，好吗？
1: 非常非常接近。
0: 天子多情，你已经极致接近了。
1: 哎，很接近，很接近。
0: 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科普类的知识分享节目，
1: 这是一个谐音词。
0: 科普类的知识分享节目啊，它是油盐，但是它不是油盐。第一次倒的酱，第二次倒的芝麻，广西人猜一下。
1: 你看这么长。
0: 你别了，你在。
1: 又盐，谁？
0: 来吧，猜一下吧，广西朋友，你先。昨天你猜中了几轮？两轮呢，是不是？广西朋友，你今天赶紧的啊！
1: 来，我跟你说，这是一个
0: 点赞，
1: 这是一个谐音梗。你们已经把词的把字都已经猜对了。
0: 小萌萌说：“你刚不是他说有言，你说谁？他说你，哈哈哈。完了，有姑娘喜欢你了。
1: 那多了去了。那个叫是小萌萌是吧？后面排队啊。
0: 我跟你讲，最后得不到你，最后就得尖酸刻薄你。
1: 就要毁掉吗？
0: 对啊。
1: 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的。
0: 不是啊。我是过来人，知道吗？
1: 这个词已经出来了，但是呢，你要找到谐音的梗，对吗？
0: 经常逛花鸟鱼市的朋友啊，你比如说什么起晚了呀？
1: 你家就有这东西。
0: 对。
1: 真是。
0: 给你们讲了，我们这档节目不是一个简单的字面意思的一个游戏，
1: 对，
0: 科学知识分享类的一个节目，好吗？
1: 你和乐师傅差五岁，差五岁怎么了？
0: 又进别人主页了是吧你？
1: 来个没来过的容易吗？你就不能牺牲一下，一会儿被你嘟囔走了。
0: 恭喜乖乖不太乖，正确答案是
1: 油盐啊。
0: 他刚倒的第一个是桶装的，是油。
1: 油，哎，第二个炒完菜临出锅前要放盐啊，
0: 油盐。
1: 你进厨房炒个菜，你就知道这个顺序了嘛。
0: 广西那位朋友，你看今天怎么悄悄了？
1: 对吧？
0: 哎呀，
1: 他不是悄悄了啊，他是没有生活阅历，对吧？
0: 好，我们来给到这位朋友呢，是我们来自乌尔河的礼物啊。乌尔河的礼物呢，是来自乌尔河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赠送的一晚上的免费房间，可以去住一下，感受一下我们乌尔河的大美风情风光啊。
1: 哎，
0: 对，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1: 好的。
0: 嗯
1: 嗯，来，还要猜吗？
0: 猜啊，再可以猜一个词。
1: 有没有可能广西的朋友不认识这两个字？咋的，广西的朋友是文盲吗？没上过学？哎，你别把我们直播间给那个啥的俩人打起来了，人家坐搭着飞机过来揍你，我告诉你。
0: 就说你刻薄吧，你看你，来吧，继续啊，
1: 继续啊。
0: 第二个词，四个字的词语，两个字是吧？
1: 前两个字。
0: 前两个字。哦呦，哦呦，猛男。
1: 这是前两个字
0: 啊。
1: 后两个字啊。
0: 嗯。我都没说话。
1: 我都没说话。
0: 啊，
1: 很形象吧？
0: 太形象了，这个好猜，这个好猜，这个好猜。
1: 对，这个太好猜了，这个。来看你们手速啊！
0: 来吧，猜一下吧，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啥呀？
1: 有人说我鹦鹉学舌。
0: 哎，你看，就是说。一般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是喜欢一个人啊，你会首先发现他的一些优秀之处，会发现他的闪光点和美好的点。他倒是发现了你那个鹦鹉那一处哈。
1: 猛男闭嘴。那个广西的朋友说孔武有力。前两个字。
0: 嗯，
1: 前两个字。哈哈哈。前两个字啊，
0: 我总感觉你卡弹了。
1: 后两个字啊，
0: 嗯
1: 嗯，
0: 再学两句呗，
1: 再学两句呗。
0: 你真坏，
1: 你真坏，
0: 讨厌你。
1: 哎，你烦人。
0: 你快点，快，讨厌你。
1: 那讨厌你，
0: 喜欢你，
1: 不喜欢你。你这两声哈哈是为了防止六秒无声吗？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牙牙学语，猛男撒娇，我撒哪门子娇？你们弄清楚前俩字是啥，后俩字是啥。真是，
0: 他得根据他那个笔画的动作来猜词、啊、
1: 我现在发现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个词是什么的。
0: 广西人专场，快点。
1: 我真的，我觉得他们现在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0: 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广西人专场，这个东西它在广西也挺多见的。
1: 起晚了啊，前两个字猜对了。
0: 金刚萌妹。
1: 他们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故意在这为难我，你知道吗？
0: 那可不一定，今天是广西专场，就广西的朋友可能会知道的比较清楚一点。
1: 嗯，明天我们为了老陈弄一个福建专场。
0: 金刚芭比，
1: 四个字都出来了，你们就不能把它凑到一块儿吗？这
0: 哎，你们玩的挺多的呀，平时。
1: 真是，我真服了。
0: 服什么呀？这不是你演的太像萌妹了吗？
1: 他们就是故意的。
0: 后天成都专场，想得美。那广西人点了多少赞才换来的我们专场？
1: 对吗？哎呀，
0: 广西朋友又屡不直说话，
1: 主要说的是舌头。
0: 金刚学舌，
1: 啥玩意儿会学舌呀？
0: 今天广西专场啊，广西这位朋友，你今天第一个词儿你就没猜出来，第二个词儿你还要在这晾着是吧？行，看看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高智商的一些高智朋友是怎么来表现的啊？
1: 我觉得我们克拉玛依的就这些人，视频直播间这些人没有高智的。所有人捆一块，智商赶不过我们那个啥。

0: 星星一根手指头。
1: 聊啥呢？这么开心？北京市弘扬普照，北京朋友来了啊！今天我们是广西专场。北京的朋友，你猜一下，他刚刚学的那个东西，这个是不是个什么东西？你现在再给北京朋友学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高知人群都应该是怎么样猜词的。4个字的词语啊，他现在在比划动作，然后你猜它是什么东西？先猜前两个字。哦呦，这是两个字啊，他比划的是两个字。
0: 前俩字啊。
1: 啊
0: 后俩字啊，
1: 后俩字啊，
2: 后俩字啊，
1: 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
1: 你讨厌，
2: 你讨厌，
1: 你坏，金刚鹦鹉，哦，小萌萌，恭喜新进来的小萌萌，果然我刚说了吧，
0: 嗯，
1: 就是最喜欢你的那个人，他能 get 到你身上最萌的那个点，
0: 你怕不是有点毛病吧？
1: 来吧，我们送给小萌萌。
0: 正确答案就是金刚鹦鹉啊！
1: 恭喜小萌萌呀！今天我们给小萌萌送出的这个礼物呢，是来自我们的爽嘴鱼火锅店送出的吃鱼就减100米的减米卡。你到他们家吃120的鱼，吃160的鱼，然后给你减掉100米，好吗？
0: 是的、啊。
1: 我先给您送啊。然后今天我们猜词就到这儿吧。猜
0: 好的，好的，好的啊。
1: 嗯，
0: 你们，我觉得你们绝对是知道答案的，就故意在这为难我，你知道吗？就为了想让我学一下那个鹦鹉。
1: 那你刚学的挺像的呀，我刚学看你学挺开心的。
0: 这玩意儿和广西有啥关系？
1: 广西那边金刚鹦鹉可多了，广西那边金刚鹦鹉，就你知道吗？广西花鸟鱼市那边我经常去逛啊。
0: 你确定吗？
1: 啊，
0: 那有没有可能这位大师兄是个金刚鹦鹉在那玩手机？
1: 不是，他就不爱逛街，你知道吗？他对生活也没有什么阅历，你知道吧？
0: 行吧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是我选的一首歌，
1: 来吧，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知足》啊。
0: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北疆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和田地区调研，强调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凝聚强大力量。
0: 15五期间，我区将持续深化公共服务公平普惠改革，努力让公共服务覆盖更广，门槛更低，获取更易。
1: 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加紧施工，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
0: 2026快手电商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推动新疆特色商品线上经营。
1: 乌鲁木齐智慧路政系统上线，维修工单处理时间缩短70%。
0: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7月21号在和田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方。

0: 鹅雄奇壮美，山体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陈小江来到山前查看地开发工作进展，同基层文艺工作者交流。他强调，昆仑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要加强研究阐释，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感悟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认同。要处理好发展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展现了几代策勒人艰苦奋斗、齐心建渠的创业历程。陈小江听取场馆建设管理、作用发挥等情况介绍，勉励有关同志用好鲜活教材，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策勒县打马沟佛教文化遗址，陈小江查看考古发掘情况和文物展陈，强调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创新做好成果运用和传播展示，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新疆各族群众心灵深处，要做深做实做细文化润疆工作，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丰富优质文化供给，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环境条件，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调研中，陈小江了解和田地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情况，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聚焦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持续释放优势潜力，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各项举措，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里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认真对标对表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工作举措，形成工作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紧抓快干，加快进度，提前谋划重大项目，研判解决风险隐患，确保干就干好，干就干成。要聚焦重点任务，把做好经济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大指导帮扶力度，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务必取得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

0: 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研包试点工作，严格执行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研包顺利实施，大力促进农民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专用线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和交通强区为统领，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要打造布局合理、干支线协调、效能优先、绿色安全、管理规范的铁路专用线及疏运体系，强化公路基础设施联网补网，加快建成国家高速公路新疆境内段，提升省级公路服务支撑能力。要持续完善中心城市交通网，推动城市交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基础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7月27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若提吴不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以及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提请审议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和废止有关法规，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关于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
0: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文旅产业新业态培育与品牌打造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政协代表等围绕主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大家建议差异化布局夜间经济业态，培育风景道、冰雪文旅新业态，以文艺精品赋能文旅产业，建设文旅品牌矩阵，提升入境游服务质量，打造特色化旅居康养产业，用科技加互联网思维建设数字文旅产业，推进博物馆体系建设，激发文旅产业新业态的创新创造活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于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助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把准履职建言的方向和重点，推动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要更加注重发挥文旅产业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创作更多精品力作，把文旅产业作为稳定就业、传播文明、增进团结、促进发展、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助力形成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双向赋能的良性互动。要更加注重深化文旅融合，拓宽产业边界，坚持规划引领，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以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激活康养、赛事、演艺、影视等多元消费市场。要更加注重深化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把更多外国游客吸引进来，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的成就。克伊瑟尔克尤木对与会者的意见建议进行回应。
1: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区将持续深化公共服务平台普惠改革，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让公共服务覆盖更广、门槛更低、获取更易。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2: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政府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徐红云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区将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3: 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南疆地区边境县市倾斜，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注更多的关爱，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供应，以地州市为单位统筹城乡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加强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
2: 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全面提升各学段办学质量，让城乡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公平优质教育。自治区总督学孙长波介绍，要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城镇区域，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保障初高中学位供给。
4: 力增2026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的占比达到 40%， 2027年实现全区城乡学校对口帮扶全覆盖，40%的县市区完成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2030年力增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实现达标，2026年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新增10%，其中优质普通高中的招生增幅不低于5%。十五五末，力增全区高中阶段的普职比达到8:2，确保10个孩子当中至少有8个能上普通高中。
2: 十五五期间，我区将构建公平、普惠、可及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让各族群众好就业、就好业。自治区人社厅副厅长蔡奇，
5: 在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巴州布局建设3个区域性就业公共服务合作中心，建成规范化零工市场驿站140个，实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标准化零工市场驿站，同时分级建设一批基层就业公共服务网点，实现乡镇街道、村社区服务网点全覆盖，每年举办高质量招聘活动不少于3000场，归集发布就业岗位信息不少于100万个。
0: 眼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4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将全面补强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运营保障能力。 请听新疆台记者

0: 高孟辉的报道。
1: 在乌鲁木齐双港片区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机务区和货运区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南航机务区项目占地超12万平方米，一期投资12.64亿元，规划建筑面积6.59万平方米单体机库，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中国南方航空工程技术分公司新疆基地副经理陆军介绍，南航新疆基地是新疆唯一同时拥有中国民航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双维修资质的维修单位，具备全链条飞机维修拆解能力，已承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航司维修业务。
2: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一架宽体机、五架窄体机或者八架载体机进行维修。项目同步建设智慧航塞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新机库的落成将显著提升乌鲁木齐机场的维修保障的能力。
1: 与南航两大基地同步推进的还有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大项目，项目总投资8.19亿元，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项目现场负责人赵俊南介绍，
3: 项目预计在本年度完成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全部施工，并明年进行剩余装饰装修及室外园林施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综合保障体系。
4: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请听报道。
5: 眼下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质烯烃项目，煤储运、动力站装机施工已经完成，主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莹介绍，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6: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5: 今年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新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主管贺宗元表示，
7: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实测，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7月21号下午，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快手电商主办的2026丰收中国新疆站启动仪式暨双选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助力新疆优质农货打通线上销路。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丰收中国是快手电商2026年打造的产业带 IP， 已先后落地内蒙古、云南、山东、江苏等地，探索地方特色商品线上经营新模式。此次新疆站活动围绕特色产业，重点组织瓜果蔬菜、乳制品、牛肉制品、果干零食、酒水茶饮、和田玉饰品、新疆棉制品等品类，帮助商家与达人精准对接。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电商部商务经理孙雪，
10: 对于我们品牌来说，能够扩大我们在线上的一个曝光量，可能认识更多的达人，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9: 活动邀请超130位商家达人参与现场选品交流，围绕商品品质、供应能力和消费需求面对面沟通，为后续直播合作奠定基础。活动持续至8月3号，组织达人溯源、商达双选、线上带货专场等，推动新疆特色商品走向全国市场。电商达人张振富，
11: 新疆在产品在这方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也考察了一下冷链运

0: 输物流，有计划下一步就把我们的海鲜呢运到新疆，再把新疆的产品带回来。
1: 7月21号下午，港江同心十通全球香港新疆饮食消费产业出海专题分享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为本土餐饮企业出海探索新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香港投资推广署、自治区商务厅及新疆31家餐饮企业参会，围绕品牌出海、渠道拓展交流研讨，为新疆企业布局港澳、开拓全球市场支招。可爱的新疆人资部经理杨佳琪：
3: 中餐出海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香港它作为这种国际化的中心以及金融贸易的中心，市场肯定是特别好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回报率以及风险和成本的问题，通过政府渠道来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金融呀、投资呀、方向性的一些政策，也是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吧。
2: 新疆饮食消费产业是富民特色产业，也是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截至今年6月，全国新疆菜门店达4.5万家，但企业在海外市场准入、品牌运营、渠道搭建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消费品牌及款待总裁黄思敏：
4: 新疆的产品，特别是水果啊、蔬菜啊，还有餐饮，也是很有名。我希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更多的新疆的企业来香港。香港在物流这一方面，也是金融方面比较强一点，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方面扶持更多的新疆的企业，了解香港的优势，协助他们出海。
1: 全疆首套智慧路政系统在乌鲁木齐上线一个月以来，已查出道路各类问题74672处，巡查效率超过人工近10倍，维修工单处理时间缩短70%。请听报道。
5: 3F80收到，请回复。
6: 现在 F80 所在位置。
7: 上午11点，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路政稽查科综合保障中队中队长金辉通过平台连线路面巡查人员，同步查看上传的故障点位，一键派发维修工单，安排抢修。金辉：
8: 从这个大屏幕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七条城市快速路的所有数据总量和分布图，点开图标我们就可以看见道路病害的所在位置、时间、范围、规格，这些数据都是我们以后派单的依据。
7: 这套系统整合 AI 识别、北斗定位、5G 传输及大数据技术，依托可视化管理大屏，形成问题发现、派工、维修、反馈全闭环巡检模式。每天8台智能巡检车巡查乌鲁木齐7条城市快速路，单日巡查里程1070公里。巡查员徐海涛正驾车巡检，车顶 AI 摄像头自动抓拍道路信息，与后台实时同步。
9: 以前我们的巡查都是发现以后安全区域停车开饭再上报，时间比较长，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数字化抓拍以后可以自动上传。今天巡查的线路大概是100公里，按原来的方式最少得2天。
7: 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进：
10: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智能巡查体系，完善管护标准，实现全市道路智慧巡查全覆盖。
7: 7月2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比赛在奎屯结束，共产生108枚金牌。请听伊犁台记者任佳丽、张亮的报道。
11: 射击比赛产生46枚金牌，10项赛事记录被打破。赛事新增设10米激光枪项目，产生4枚金牌。奎屯市婴童射击俱乐部总教练程佳慧：
12: 小朋友们通过激光枪训练，把动作框架和专业知识练好，专业射击队可以直接从中挑选有天赋以及符合要求的运动员进行后续的专业训练，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11: 武术散打比赛产生30枚金牌，伊犁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代表队分列前3，喀什地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麦麦提尼亚兹获得男子乙组52公斤级冠军。
13: 很开心，他冠军不是我一个人都够了的。我21年开始训练，甚至都是免费的，我们就专心的训练，专心的打比赛。
11: 武术套路赛场产生32枚金牌，乌鲁木齐市、亳州、伊犁州分别获得10枚、7枚和4枚金牌。

0: 和田地区代表队队员乃皮塞阿布都塞麦提。
1: 武术强健我们的体魄，我也会继续坚持习武，当好文化纽带。
2: 7月21号，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启动，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的报道。
3: 大西海子水库是塔里木河干流最后一座水库，也是新疆唯一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随着水库闸门开启，生态水沿塔里木河支流奇文库尔河向下游输送。塔里木河流域干流水利管理中心大西海子水库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张瑜告诉记者，
4: 目前大西海子水库库容在5000万立方米，通过小流量长历史双河道的一个生态输水模式，适时开启沿线生态闸，将水量引向胡杨林区，充分的滋润两岸的植被。
3: 本次输水计划总量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于3月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本次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生态水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自2000年起，新疆已连续26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数据显示，持续输水使下游两岸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下游植被物种从17种增加到81种。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
5: 阿勒泰阴，18到29度。
2: 塔城小雨，19到33度。
5: 伊宁多云，18到30度。
2: 伯勒小雨，18到28度。
5: 克拉玛依阴，24到32度。
2: 奎屯小雨，19到31度。
5: 石河子阵雨，20到30度。
2: 昌吉阴，23到34度。
5: 哈密多云，28到41度。
2: 吐鲁番多云，32到47度。
5: 库尔勒多云，29到42度。
2: 阿克苏多云，24到37度。
5: 阿图什多云，23到39度。
2: 喀什小雨，24到38度。
5: 和田阴，27到38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冰、王栋，主播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三为您送上的夜空依然不寂寞之夜读美文。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我们就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暑。常言道，大暑至，万物荣华。大暑呢，是盛夏的尾声，也是一年当中暑气最盛、万物最盛的时节。白日里骄阳灼灼，热浪翻涌，蝉鸣聒噪不休，热风也是裹挟着街巷，处处都是盛夏最热烈、最滚烫的模样。那也说到了大暑时节的燥热与浓烈，也藏着独属于盛夏的极致浪漫。很多人偏爱初春的温柔，还有深秋的静谧，却总觉得大暑的燥热让人烦躁，让人怠倦。可是呢，细细品读，便会发现盛夏极致的热烈里面藏着最动人的丰盈，极致的喧嚣当中藏着难得的清安。大暑从来不是单调的燥热，而是一场盛大的生长还有沉淀。经历了春日的抽芽，还有盛夏的盛放，到了大暑时节，世

0: 间万物都走到了极致繁茂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小草，还有绿荫遍布大地，还有荷塘的绿叶，还有瓜非常的香甜，所有的生命呢好像都在滚烫的日光里面肆意的生长，默默的沉淀，积攒了一整年的生机与力量。没有盛夏烈日的淬炼，便没有秋日硕果的丰盈；没有酷暑夏日的沉淀，便没有四季轮回的圆满。白日的大暑呢，是热闹，是热烈，是盛放的；而夜晚的大暑却是温柔、静谧、治愈的。那在今天的夜读美文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嘉宾朗诵的文章，一起来感受一下夏天的温柔还有浪漫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郑青云。长夏送清风，晚风未平生，时序入夏，昼渐悠长，暑气漫然整座游城。白日的风总是裹挟着燥热奔赴街巷与戈壁，让人间多了几分滚烫的喧嚣。今夜我为大家带来一篇我的随笔，游城夏夜，清风既温柔。长夏是四季最丰盈的诗篇，它没有春的青涩，没有秋的萧瑟，更没有冬的凛冽，只用满目苍翠、满城烟火铺展开人间最热烈从容的模样。白日的克拉玛依，阳光慷慨洒落，天地辽阔明朗，戈壁旷野褪去清冷，草木肆意生长，街巷路奔赴生活的琐碎与期许，在人间的烟火里奋力前行，任由暑气沾衣，任疲惫悄悄积攒。很多人偏爱夏夜，大抵是因为长夏的清风最懂治愈人心。当日落西山，晚风启程，燥热便一点点消散，这缕清风不急不徐，不焦了一整天的人们卸下紧绷的神经，走出闷热的房间，晚风拂面的瞬间，所有的焦躁、烦躁、疲惫都被悄悄稀释。或许是街边散步时拂面的微凉，或许是窗前静坐时穿堂的轻柔，又或许是抬头望月时随风而来的恬淡。长夏晚风从不会声势浩大，却以最温柔的姿态包容所有的情绪，接纳所有的平凡。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刻紧绷，人生不必事事匆忙，热烈的盛夏里亦有从容的时光。古人言，别院深深夏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长夏的美好藏在动静相宜的光景里，夏是热烈的，万物生长，繁花盛放，烟火滚烫，夏亦是静谧，晚风轻柔，星河璀璨，夜色安然。我们在热烈中奔赴生活，在静谧中沉淀自己，这便是长夏独有的治愈力量。人生亦如长夏，既有奔赴山海滚烫的热忱，也有静待清风的温柔从容。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无数燥热的时刻，如同盛夏的酷暑，有奔波的辛劳，有失意的迷茫，有琐碎的烦恼，但就像夏夜总会如约吹来的清风，生活也总会在疲惫之后赠予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柔与安宁。不必为一时的困顿焦虑，不必为片刻的燥热而浮躁，

时光缓缓，岁月安然，所有的煎熬都会慢慢消散，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温柔抚平。就像长夏守着草木生长，晚风守着夜色温柔，我们只管踏实前行，静待花开，静待风来，静待所有美好如约而至。今夜的风格外的温柔，轻轻笼罩着整座克拉玛依城，灯火阑珊，星河澄澈，晚风穿梭在街头巷尾，温柔守护着深夜里每一个孤独又温柔的身影。或许此刻的你正独自静坐，回味一天的生活，或许你伴着晚风散步，心怀期许眺望远方，又或许你卸下所有的疲惫，静静独享独处的安然。在这个绵长的夏夜，愿这缕清风为你洗净凡尘，愿满天的星光为你点亮温柔，愿我们都能在热烈的长夏里持有一份从容与清醒，既能不惧酷暑向阳生长，奔赴生活的热爱，也能静待清风松弛自愈，接纳生活的平凡。时光漫长，夏日温柔，风来万物安然，心静岁月清欢。愿往后日子我们不负长夏盛景，不负晚风的温柔，在烟火人间里慢慢沉淀，在岁岁年年中安然生长，心怀热烈，一存温柔，岁岁清风相伴，日日安然顺遂。

0: 隐去余晖，晚风驱散燥热，剩下的温柔才是真正的缓缓登场，褪去了白日的焦灼与滚烫，晚风穿林而过，携着草木清香还有荷塘凉意，轻轻地拂过街巷与窗台，夜色里蝉鸣渐暖，萤火点点，星光散落夜空，晚风掠过了树叶的细碎响声，取代了白日的喧嚣，成了夏夜最治愈的白噪音。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清凉，偏爱安稳，总想着逃离酷热的燥热还有忙碌，可是人生呢也是如此，从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与安逸，总有一段滚烫忙碌的时光需要我们咬牙坚持，默默沉淀，就像大暑时节熬过极致的暑热，终将迎来清风徐来，秋意渐至，扛过生活的喧嚣与疲惫，终将遇见温柔还有圆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科拉玛依市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朗读者黄爱琳，今晚我把散文《夏风清浅，光阴如蝉》送给大家，请聆听。总会在夏天想起聂鲁达的那句诗，寂静一片翠绿，光潮湿，六月如蝴蝶般颤动，时光提着裙摆蹑手蹑脚地走来，恍然间已是盛夏六月，心中的期许被炙热的阳光烘烤得更加浓烈，就像满墙的凌霄花盛大开放，清晨被鸟儿叫醒，他们是这个时节最勤勉的工作者，用清脆与悠扬串起一段和悦的闹铃，没有谁忍心责备他们，尽管他们刚刚打破了一段美梦，几只麻雀停在窗前偶黑细雨，我用双手接过他们从山林里衔来的一盆蜜意，细细咀嚼，内心顿时升起一抹清凉与静谧，六月的鸟鸣是娓娓道来的深情，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触动内心深处的柔软。晨曦微露，去公园走走吧，和草木打个招呼，去叫醒沉睡的花儿，也让疲惫的身心沾染一抹寂静繁盛的绿，天空高远宁静，不折一片闲云，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草木气息，把人的感官一一唤醒，草叶上晶莹的露珠还未消融，一颗颗饱满透明，裹藏着昨晚未讲完的心事，路边的小花细细碎碎地开着，不张扬但也不怯场，阳光给予一切生命力量，即便是再微小的花也能开出属于自己的姿态与芬芳，俯下身来为一朵花凝眸，为一株草驻足，生命的喜悦与感动在心底浅浅流淌，绿树浓荫

夏风悠长，盛夏六月，一切都在努力改变，一切都在蓬勃生长。高大的女贞树暗自奔赴了一场花事，翠绿厚实的枝叶间，米粒大小的花苞簇拥在一起，不知在哪天砰的一下子全部打开，像一间突然而至的书信，密密麻麻写满了柔情与蜜意。清幽的香气融合在白牡丹与茉莉的味道，芬芳却不肆意，浪漫而又清醒，就像它的花语一样，真挚而又恰到好处的爱。从树下经过的人总要停留片刻，为不知从何而来的香气感到疑惑，又为这么高大的树竟然能开出这么温柔的花而感到震撼。六月的女贞是树也是花，有坚韧也有柔情，就像有些人外在保持独立与清醒，内心柔软而丰盈，如此才能在岁月的洪流中波澜不惊。窗外的梧桐叶随风摇动，六月风动心动。午后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鸟儿们躲在绿荫里休憩，植物们也都敛身栖雨，唯有几缕风从窗边悄悄溜进来，为沉闷的屋内增添几副清凉。蒙了壶老白茶，端坐在书桌前，于静谧处把身心安放。老茶新书，寻常日子，时光静静地谱写着一段独特的旋律，把生活里的细碎填满，也让一颗浮躁的心归于平静。薄纱除，轻雨扇，枕冷垫凉生愿，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盛夏光阴浅浅流淌，如水亦如梦。六月夏日悠长，有迷茫但也会有希望，有匆忙但请别慌张。夏风清浅，光阴如禅，愿心怀期许与热爱，在琐碎与挚爱之中寻觅到美好与清凉。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科拉玛依市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朗读者黄爱琳。今晚我把散文《夏风清浅，光阴如禅》送给大家，请聆听。总会在夏天想起聂鲁达的那句诗：寂静一片翠绿，光潮湿，六月如蝴蝶般颤动，时光提着裙摆蹑手蹑脚地走来，恍然间已是盛夏六月，心中的期许被炙热的阳光烘烤得更加浓烈，就像满墙的凌霄花盛大开放，清晨被鸟儿叫醒，他们是这个时节最勤勉的工作者，用清脆与悠扬串起一段和悦的闹铃，没有谁忍心责备他们，尽管他们刚刚打破了一段美梦。几只麻雀停在窗前，偶黑细雨，我用双手接过他们从山林里衔来的一盆蜜意，细细咀嚼，内心顿时升起一抹清凉与静谧。六月的鸟鸣是娓娓道来的深情，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也触动内心深处的柔软。晨曦微露，去公园走走吧，和草木打个招呼，去叫醒沉睡的花儿，也让疲惫的身心沾染一抹寂静繁盛的绿。天空高远宁静，不折一片闲云，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草木气息，把人的感官一一唤醒。草叶上晶莹的露珠还未消融，一颗颗饱满透明，裹藏着昨晚未讲完的心事。路边的小花细细碎碎地开着，不张扬，但也不怯场。阳光给予一切生命力量。

勃生长。高大的女贞树暗自奔赴了一场花事，翠绿厚实的枝叶不知在哪天砰的一下子全部打开，像一间突然而至的书信，密密麻麻写满了柔情与蜜意。清幽的香气融合在白牡丹与茉莉的味道，芬芳却不肆意，浪漫而又清醒，就像它的花语一样，真挚而又恰到好处的爱。从树下经过的人总要停留片刻，为不知从何而来的香气感到疑惑，又为这么高大的树竟然能开出这么温柔的花而感到震撼。六月的女贞是树也是花，有坚韧也有柔情，就像有些人外在保持独立与清醒，内心柔软而丰盈，如此才能在岁月的洪流中波澜不惊。窗外的梧桐叶随风摇动，六月风动心动。午后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鸟儿们躲在绿荫里休憩，植物们也都敛身栖雨，唯有几缕风从窗边悄悄溜进来，为沉闷的屋内增添几副清凉。蒙了壶老白茶，端坐在书桌前，于静谧处把身心安放。老茶新书，寻常日子，时光静静地谱写着一段独特的旋律，把生活里的细碎填满，也让一颗浮躁的心归于平静。薄纱除，轻雨扇，枕冷垫凉生愿，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盛夏光阴浅浅流淌，如水亦如梦。六月夏日悠长，有迷茫但也会有希望，有匆忙但请别慌张。夏风清浅，光阴如禅，愿心怀期许与热爱，在琐碎与挚爱之中寻觅到美好与清凉。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朗读者张风梅。今天我把李娟的《真正的夏天》节选分享给您听。在深山下牧场，白昼越发漫长了，下午时光越发遥遥无边。我们裹着大衣，长久的午眠，总觉得已经睡过了三天三夜。醒来后，一个个蒙蒙坐在花毡上，不知如何是好。扎克拜妈妈便铺开餐布给我们布茶，盐融化在茶中的动静遥远可辨，食物被咀嚼在嘴里的滋味深沉又踏实。在乌塞，我们的驻地地势极高，已在云端，当那些云还在远处时，明亮的近似清脆，似乎敲一敲就当当作响，可一旦游移到附近，立刻沸沸扬扬，黏黏糊糊。这是多雨的六月，每天都会下几场雨，哪怕只飘来一朵云，轻轻薄薄的，有可能也会下一阵雨，而且总是一大早就阴云密布，淅淅沥沥个没完。当满天阴云释放完力量后，天空立刻晴朗的像刚换了新电池似的，阳光灿烂，气温上升。于是湿漉漉的大地上，在阳光照耀下，大量升腾着白茫茫的水汽，这些水汽聚集到天空，立刻又演变成储满雨水的阴云，如此循环没完没了，令人疲惫。雨水初停时，天空一角的云层裂开巨大的缝隙，阳光从那里投下巨大的光柱，光芒照耀之处，水汽翻涌，热烈激动，而之外没有阳光的地方则沉郁寂静又寒冷。我已经咳嗽了半个月了，尤其是夜里，大家在黑暗中

静听着妈妈轻轻的叹息，白天午休时也总是激烈的咳醒。远远路过我们小木屋的爷爷听到咳声后会拐道过来，站在门口往里看我，问孩子还好吧。我总是穿得厚厚的，圆滚滚的，总是围着火炉舍不得离开。扎克拜妈妈只好不停地给炉子添柴，而那时进门的加依娜赤着脚，穿着短袖 T 恤，露着光胳膊，妈妈指着她对我说：你看你看。旁边的卡西接起我的外套一数，保暖绒衣一套，厚厚的条绒衬衫一件，薄毛衣一件，厚毛衣一件，棉外套一件，薄毛裤一条，厚毛裤一条，牛仔裤一条，最外面还有一件羽绒外套。大家摇头叹息不已。大约因为天气凉快，牧草更加纷扰的原因，来到乌塞后，牛奶的产量明显地超过了东库尔。每天早上3:30，卡西和妈妈就起床挤奶了，而我4点起来，劈柴、生火、烧开水，准备早茶。柴禾总是太湿，炉子冰凉，每天早上这一炉火总是半天也引不着。而司马狐狸则快5点了才舍得离开被窝，他一起来我就赶紧叠被子收拾房间。刚刚把花毡腾出来，妈妈和卡西就拎着满满3桶牛奶回家了。我赶紧摆开桌子给大家沏热茶，茶毕，司马狐狸赶羊，卡西赶牛，我摇分离机，妈妈煮奶，搓揉昨天压好的甘露素，等兄妹俩回来，新的甘露素也沥了出来。那时往往已是上午10点过了，大家才终于坐到一起喝上午茶，然后睡觉。这会儿都那么疲惫，早上3点过天就开始亮了，而一直到晚上11点天还没黑。繁重的劳动搁进漫长的白昼之中，也就不是那么令人辛苦了，只是一个个通通睡眠不足。可是每天午眠前，明明大家已经很瞌睡了，一个个人慢吞吞地喝茶，好像还在等待什么，又好像知道接下来会有长时间的休息，所以不着急。而真正躺倒了开始睡觉时，也并不比扛着瞌睡舒服到哪儿去。花毡下的地面不太平整，无论怎么翻身都总有一块骨头被硌着，每当瞌睡的昏天地暗却又浑身不对劲时，真希望自己重达200斤，敷一身厚墩墩的脂肪，像自带床垫似的。加上总是阴雨绵绵，空气又湿又冷，又没得被子盖，白天没人展开被子睡，那样太难堪了，只能披件大衣。真希望自己重达80公斤，像装在睡袋里似的。直到进入7月，直到有一天看到3个孩子齐刷刷地变成了光头，才突然意识到好几天没下雨了，夏天真的来了。

真正的清安从来不是远离喧嚣，而是于燥热当中守得本心，于纷扰当中沉淀自我。心静自有清风，心安才有清凉。不必厌恶剩下的滚烫，也不必焦虑时光的匆忙。每一段热烈的时光都是成长的馈赠，每一次默默的坚守都是沉淀的底气。大暑是盛夏的终章，也是初秋的序章，它在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盛极必缓，繁极必静。热烈过后呢，自有温柔，忙碌过后自有回甘，所有极致的盛放都是为了圆满落幕，所有默默的蓄力终将换来岁岁丰盈。时节更迭，暑热渐深，也渐将退场，也希望我们呢，将这滚烫盛夏的尾声，学会与燥热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守一份内心的清静，怀一份从容安然，不负盛夏热烈，不负时光生根。也希望大家呢，盛夏无烦忧，心静自生凉。也希望大家历尽了热烈沉淀，还有静待秋风满堂，岁岁安然无恙。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广播。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入绿色的乡愁。

0: 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朴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放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个风筝不简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平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太阳。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我们把这个给你。

0: 民族音乐，今天和你继续分享，
1: 来听听这首美好的橘子手了。

橘子熟了，这是一首根据诗人北岛的诗歌编曲所创作的一首全新的歌曲，来自于一张叫做戴迪岛的最新专辑。戴迪岛，这是一张充满着新疆风情，整个团队都是地道新疆人的民谣歌手高音十年磨一剑的专辑，欢迎大家继续。

身啊，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樱花的话，它应该就是那种日本街来海街去那种高洁、清高、孤傲的。它就要绽放过、盛开过、绚烂过，然后匆匆流逝也就足矣。所以你看，全世界其实很多国家都有樱花，但是呢，日本人把樱花赏成了习俗，赏成了举世都有名的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意境，一种念想。他们在樱花树下，在啊，父老携幼举家外出，然后拿出餐垫，然后铺在樱花树下，在草坪上开始吃寿司，然后吃自己做的美食。像我们这边春天的这个春牛一样啊，我们现在在梅花山啊，在竹山里啊，啊，接下来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这个举家亲朋一起的，我们在这个草坪上，在户外融于自然。踏青也好，这个野餐也好，餐叙也好，其乐融融。而日本人他们通常是在樱花树下。想想看啊，当一阵风过，无论是早樱还是晚樱，那在风中

说到这个说到了这个江河水啊，江河水那首《明月曲》令人心碎，同时呢也令人心醉的一首《明月》，它呢是从另一个侧面演绎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以说在中国也是属于民间故事、民间爱情传说当中的一种。从小学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过了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新婚刚过，她的丈夫万喜良就被抓去做劳役，一去几年不归。可怜的女子决定去千里寻夫，可是路上遇到回来的人，告诉她说她丈夫啊早死了。那孟姜女悲痛欲绝，树立相送，来到和树立相送和丈夫分别的河边，失声痛哭。那这段故事的

少一些，但是并不影响对音乐所表达情感的领会和感受。所不同的是啊，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心灵期待当中，孟姜女的故事有一个相对满意的结局。说啊，孟姜女最终哭倒了长城800里，还留下了让后人凭吊不已的望夫石。所以我们听到那个江河水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弱女子望着逝去的江河水，无助而凄惨的哭泣，似乎呢，滔滔的江河水就是她倾泻不止的眼泪。我下意识这首江河水的名曲《

徐秀芳老师用苏州语所演唱的这首我们江苏

的音乐评书来自雪村星期三的第二堂课，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风总东方来和你说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